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你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光影职场学这一季的主题啊，叫做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我不晓得在你的职场工作当中啊，有什么时候是你希望可以重新开机的。我们想一想自己在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啊，一个职场菜鸟，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新鲜，也有很多事情我们很不懂，对不对？我不晓得那时候你有没有带着一个渴望，就是渴望自己呢可以赶快熟悉职场的一切。好，又甚或就是在你还很小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很希望自己可以瞬间变成是一个无所不能、从容不迫的大人。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给您的电影呢，是1988年的美国电影《飞进未来》。它其实在讲一个小男孩一夕长大的故事哈。这个故事的起点呢，是在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周末的游乐园里面。我们的故事主角呢，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做 Josh。13岁这个年纪哈，大概差不多是国一哈，就青少年的这个开端哈。在这个游乐园里面哈，这个 Josh 呢，他希望可以在他心仪的女孩子面前展现他自己很勇敢。那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就排队要去坐上一个很刺激的游乐设施哈，因为呢很多的很多女生其实不太敢坐，因为那个游戏很刺激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 Josh 呢走到这个检票口的时候，却无情的被这个售票员给挡下来。为什么？因为呢售票员说你的身高不够，好，不能够搭乘这个设施哈。那你知道在那个女孩子的面前哦被挡下来嘛，不能坐只是因为身高不够的这个理由哈，其实对 Josh 来讲很羞愧耶，对不对？而且呢他本来想要展现自己很勇敢的一面，却没想到无功而返。所以这时候的 Josh 呢心里面其实是很低落，甚至于又很沮丧。难道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够高不够大，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在我喜欢的女生的面前表现自己吗？好，这时候呢满心挫折的 Josh 呢，他走到了这个游乐园偏僻的一角，他看到了一台机器。好，那个机器是一个古董的许愿机。那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呢，有一个戴着头巾的吉普赛的这个算命师的这个人偶。那这时候的 Josh 呢，他掏出了一枚硬币投到了这个机器里面，他闭上眼睛对着机器许下了一个我们每个人小时候，甚至于你在踏入职场的时候，你心里面都可能有想过的一个愿望。他说我想变大。这个机器里面的眼睛呢就闪烁了一个红灯，吐出了一张卡片，上面就写着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可是你知道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这台机器根本没有插上电源，为什么它可以运作哈？那可是 Josh 呢只是觉得心里面觉得怪怪的，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没想到隔天早上，当这个阳光照进房间里面啊，妈妈在底下叫他起床了，要准备上课的时候，他从床上醒来，走到这个镜子前面的时候，他吓一跳，因为这个镜中的自己不再是那个13岁身高不够高的男孩，而是一个拥有30岁男人的一个身体哈。那这个角色呢，30岁这个男人的身体就由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男星汤姆汉克斯所演出哈。在这个时候哈，看到自己长大的一个 Josh， 你觉得他会开心吗？没有，他突然觉得很恐惧哈，他的妈妈不认识他，把他赶出门去。这时候他怎么办？他只好找到他的死党 Billy。那 Billy 呢，也刚开始也不相信眼前这个30岁男人怎么会是他最好的朋友 Josh 呢，所以花了一点时间让 Billy 相信他就是 Josh 之后，这个 Billy 就做了一件事情哈。 Billy 是属于比较大胆点子比较多的一个小男生哈，他就把这个 Josh 呢带到了这个纽约市，然后呢住进了一家廉价的一个旅馆里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各位听众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不知道说如果你是这时候的 Josh 哈，你突然看到自己一下子突然变得自己都不认识哈，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如果我们对应到我们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有可能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第一次穿上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西装好，然后去出席这个毕业的一个场合好，又或者是你参加一个面试好，那可是你看着那个自己，你明明就是一个才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新鲜人，可是穿上西装以后好像真的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好，可是呢你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害怕，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小孩子在穿大人的衣服一样哈，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你哈，可能心情上面也许也会像 Josh 一样，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哈。那这个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名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哈。这个心理名词其实它在描写的是什么？它在描写的是说，在我们在现代职场当中，很多的上班族内心其实都有一个很深层的集体焦虑。好，就是无论他们外在看起来多么的成功，又或者是他们可能看起来这个头衔也很响亮，可是他们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恐惧。什么样的一个恐惧呢？就是我觉得我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我的外表看起来这么样的一个成熟或者是稳重。好，如今我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不过就是靠了一点运气一样。好，所以呢他们心里面都战战兢兢，他们很怕有一天别人会突然撕下他们的面具，指着他们鼻子说，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这就是 Josh 这时候心里面所想的，有没有人有一天会发现你根本不是30岁啊，你不过就是一个13岁的小孩而已。所以呢也许在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哈。所以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就会开始武装自己，我们会穿上那套可能不是真正合身的一个成人的一个西装，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模仿资深前辈的那种讲话的语气哈，甚至于我们也学会了就是在你听不懂的时候哈，你会点点头哈，表示说诶，我懂，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又或者是你可能会用很多的这个艰涩的专有名词去掩饰你自己的一个心虚，就是怕别人有一天会戳破你。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在看 Josh 的一个恐惧，就是因为他身体一夕之间长大哈，然后呢我们的职场人生当中，我们的焦虑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动得很快，然后当社会对我们有很高的期许的时候，你都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其实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影跟我们的这个职场人生做对照的时候，你真心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在电影当中这个带着13岁灵魂的30岁男人，要用他这个不知所措的这个纯真，要进入

到大人的世界里面，好，为了要能够生活嘛，他总是要让自己有一份工作。所以呢，当他踏进了这个大公司的时候，哈，完全对他来讲，哈，那个心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哈，甚至于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哈，他是一个假大人。那这样子的一个 Josh， 当他踏进

欢迎回到光影职掌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1988年的美国电影《飞进未来》。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聊到哈，就是拥有13岁灵魂的这个 Josh， 他带着不知所措的这种纯真，他一头撞进了大人的世界里面哈。这怎么说呢？因为呢这个他的 Billy 呢把他带到纽约之后，他们找了一家找工作哈。那 Josh 呢就靠着一个很基础的资料输入员的一个工作呢进入到这个一家玩具公司。那这个听起来哈，玩具公司我不知道各位的想象是什么啊，应该是一个充满欢笑跟魔法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电影当中啊，当我们这个镜头转向这个玩具公司的时候，其实它跟我们每一天打卡的这个办公大楼没有什么两样。好，灰白的墙壁，狭窄的隔间，然后呢，这个灯光也是那种。偏冷调的哈，然后呢，你就看到一群穿着西装笔挺，可是表情严肃的大人，好，在这个电梯里面出入哈。那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场会议戏哈，就是开会哈，主管们要开会。这时候呢，公司里面有一个算是高阶主管，名字叫保罗。好，他在这个投影幕前面呢，正在意气风发的展示他的最新企划。那这个保罗呢，其实就很像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哈，你最常看到的，好，就是那种精英大人，所谓的精英大人，好，因为呢，在会议当中呢，他滔滔不绝的，好，去讲述这个市场的区隔、目标受众分析利润回报等，好，他在讲他这个提案哈，当然也提到一些很专有名词哈。那这时候呢，他像这个坐在这个桌子旁边的这些主管们哈，在展示他的 PPT， 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他们打算要上市的一个玩具是什么？好，那个是一个有一栋建筑物哈，它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机器人这样子哈。那这时候呢，在听简报的这个大人们哈，这个会议室里面的这些大人哈，他们就点点头听得懂你跟我讲这个市占率哈，讲这些数字哈这些的。那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角 Josh 哈，他做什么吗？好，他就一直在测试哈。因为你说这个玩具可以变身嘛，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呢自己就在那边这边转转，那边扭一扭。

哈，看看他到底要怎么变身。好，可是你知道这个看在其他的大人里面哈，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有没有在专心开会？有没有在专心听他这个简报的这些数字哈？所以呢，你就可以在这一场戏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 Josh 跟别人不一样。好，因为呢 ，Josh 里面其实是一个13岁的小男生哈，又到玩具公司里面去工作，所以他很在意的是，你讲那些我也听不懂，但我所在意的是这个玩具到底好不好玩。好，所以呢，这时候呢，保罗在做完简报之后，他就行礼如仪的问问大家说，哎，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有没有什么看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只手呢就慢慢的举了起来，好，是我们的这个主角 Josh。然后呢，他用一个非常困惑，然后又很直白的一个语气，他就说了，他就说，我不太懂你介绍这个玩具，好，什么意思？好，他接着就说了，这有什么好玩的？我不知道哦，如果在这个会议的当中哈，就是你，假如你是在这个会议里面哈，你听到 Josh 这样子讲哈，哎，你的前面才一个这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高阶主管才刚讲完他的新的企划提案，你居然就提议说，哎，这东西根本好像没有什么好有趣的地方哈，所以呢，如果你同时在那个会议当中，你可能会为 Josh 捏一把冷汗。你知道在我们的那个社会学跟心理学的领域里面，有一种现象叫做过度理想化跟防御性专业。这其实在讲什么？这其实在讲说，像保罗这样子的人哈，好，又或者是我们在职场工作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其实常常不知不觉会给自己穿上一个保护衣哈，甚至像盔甲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在这个职场当中有一点点的历练了，好，然后呢，你也知道，哎，成人的世界里面大概是在玩一些什么游戏的时候，通常你会学会保护自己，好，因为你如果不保护自己，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会被什么样的人好给错待，所以呢，当你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才会有的这种热情跟直觉，也会慢慢的会被我们隐藏起来。因为呢，热情跟直觉这种事情哈，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面，又甚至于在谈判桌上面，甚至于在开会的桌上，你其实都是一个很容易被你的对手攻击，被客户质疑的。所以呢，如果你在提案的时候单纯的说，诶，我觉得这个很酷很好玩，别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什么提案啊，好，一点都不够专业，你告诉我好玩，你要有一些具体的证据可以说明啊。好，所以呢，当你用这样很简单的话语啊，来作为你的提案内容的时候，常常会让人觉得你不够专业，好，你在提的是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 idea。 所以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有时候就会开始用很多的专业术语去包装，好，我们会把好不好玩的这件事情呢换成用户黏着度，然后另外我们会把有不有趣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把它包装成市场的转化率，又甚至于我们会把人对他的感受，好，我们会变成是一个量化的一个名词，好，那所以呢，当这些很艰涩的术语哈，一直在包装我们所提案的内容，又或者是我们所展示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它就是一种防卫机制。为什么？它在防卫什么？它在防卫你心里的不确定性。好像有这些专业术语的加成之后，你讲的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很重要，很有价值。可是实际上，其实很多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好，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你在当中投注的热情，还有你对你所提案的这个内容，你有没有感到很好奇。好，其实我想大家长大之后齁，其实心里面好像都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现实很残酷。这个公司的营运呢，你也不可能完全就是靠好玩两个字。好，因为呢你会定 KPI， 你会

定你的报表的指标，对不对？然后呢，你甚至于呢也会去计算那个利润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哈，我们不得不去follow 这个体制的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特别是你在工作的职场打滚了很多年之后，有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的，你已经失去了那个你对事物那种很纯粹本质的那种认知跟追求。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看到这个 Josh 哈，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反而是因为他可以很直接、很直白的去问出他自己的一个疑问的时候，好，然后呢，甚至于他会把公司里面所出产的产品都玩过一轮，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哈，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它为什么不好玩啊？可能是因为它这个不够人性化的一个设备哈。那这个其实让大老板非常欣赏他，觉得说，哎，他这个讲的都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直接被老板拔擢，好，成为这个公司的副总裁，很成功，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哈，他的这种事业的成功，其实不是因为这个 Josh 他懂得很多的管理学的理论，好，又或者是他有什么商业手腕，只不过是因为他很奇迹式的保留了他情感最真实的那一面，还有对事物的好奇心。当他用这种孩子的这种清澈的眼光的时候，实际上也毫不留情的就戳破了这些大人们用术语堆砌起来的虚无。就好像那个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里面，好，那个小孩就会直接说，这个国王根本就没有穿衣服啊。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好，你就可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玩具公司里面，如果一个玩具它不能够让人感到很开心，就算它背后有再漂亮的这个数据，又或者是它有一个什么利润的一个分析，其实它终究失去一个玩具真正的一个灵魂。所以呢，这个 Josh 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在这个玩具公司里面，好，被提拔，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在这个玩具公司的一个总裁他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好，如果我们所出产的一个产品都不能够被我们自己喜欢的话，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客户也会喜欢我们的一个产品呢？所以呢，在这段里面其实就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 Josh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长心眼的一个举手发问，好，甚至很直白的这样的一个提出，就戳破了很多在大人世界里面我们用这些术语包装出来的这个谎言。 好像这个一下子呢完全就失效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有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一个大人，他们即将要在纽约的这个玩具店里面，他们要进行一场跨越阶级跟位阶的一个合奏。这段合奏哈，也其实正是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在这个冰冷的大人世界里面重新找回人际连结跟内心自由的一个答案。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1988年的美国电影《飞进未来》。刚才啊，我们经历了一场在这个会议当中啊，充满了计算跟冰冷数字的这个主管会议。那现在呢，我们把场景切换到周末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玩具店里面。在这里呢，这个外表是30岁大人，好，可是里面是13岁的一个灵魂的这个 Josh 呢，他就无忧无虑的在这个卖场里面闲逛。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人，好，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其实就是他工作的这家玩具公司的总裁，好，大老板，好，他叫麦先生，我们就叫他麦先生。好，在我们其实在看当这个小职员遇到这个大老板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阶级碰撞的一个场景。好，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 Josh， 你才刚进公司没多久，甚至于呢，你对于你自己要做的事情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你不过就是一个基层人员，那你在周末的百货公司里面，你突然遇到了那个平时高高在上身价非凡的集团的 CEO， 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大老板，可能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瞬间我们就会挺直腰杆，然后我们的脑海当中会很快速的闪过100种得体的问候语，甚至于呢，你都还会下意识的整理一下你的服装仪容，你会用一种拘谨的很有礼貌而且带着敬畏的语气说董事长好，对不对？好，那在这种很严密的这种企业的这种体制底下，我们都可以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个权力的位阶好像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玻璃墙，好，把长官跟下属切割得非常清楚。可是呢，观众们都晓得 Josh 不是一般的大人啊，他就是一个13岁的小孩，所以呢，当他看到他的大老板麦先生的时候，他没有谄媚也没有畏惧，他就像是一个在公园里面遇到另外一个玩伴的孩子一样，他很自然的就跟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大老板聊起了这个玩具这件事情。那这时候呢，他们就走到了一个这个玩具厂

里面。好，然后呢，在那个地板上面呢，有一架非常大的一个地板钢琴。那这一幕戏呢，其实也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好看的一幕之一哈。那 Josh 呢，看到这个很巨大的这个钢琴的时候，你知道他眼睛都亮了起来。好，因为我们想象当中，我们的钢琴不过就是在我们只能够用手弹嘛，你可能很难想象说有一天你是会站在这个钢琴的这个琴键上面哈。那这时候的那个 Josh 呢，他轻轻的踩了一下这个琴键，就发出了一个很清脆的这种钢琴的声音。好，那这时候呢，原本穿着这个笔挺西装、充满威严的这个 CEO 麦先生哈，看着这个眼前的这个他的员工哈，他的眼神也变了耶。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西装外套也脱下来，好，卷起这个袖子，就跟着这个 Josh 一起踏上了这个琴键。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幕哈，也是很快乐的两分钟。这两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个大老板跟这个小职员两个人，好，一起呢就在这个钢琴的琴键上面，他们跳跃、滑步，然后甚至于用双脚共同踩踏出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旋律。好，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合奏哈。那这一幕戏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个，稍微讲一点花絮哈，因为听说这段双人舞的练习哈，让两个演员呢整整排练了34小时。在这个片场里面，他们经历了57次的 NG 跟重拍，才终于让我们看到电影上面他们两个人很完美、很天衣无缝的一个合作。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你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一场他们这个一老一少哈，他们的这个在这个钢琴上面的这个合奏哈，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好，因为当这两个穿着西装的大男人为了要弹奏出一首简单的童谣，可是却累得气喘吁吁，又笑得很像傻瓜的时候，那种快乐其实是装不出来的。而我们的观众呢，看的时候呢，你也会被这一幕所感染，因为仿佛你就会觉得说，对啊，我们平常在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要假装自己很稳重，我们要假装自己很成熟，不做小孩子气的事情。可是在那当下，我们似乎好像就把自己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外衣就可以脱下来，然后就单纯的去享受当下的这个快乐。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理论性的一个基础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哈，你知道在这个职场的当中，当我们要去维护那个职场的这种阶级的这种体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阶级的体制带来的是什么？它带来的是，如果我们要维持一个庞大组织运作的时候，我们还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体制。然后在这个体制的当中分层负责。好，那我们也在这个体制的当中，我们开始会贴上不同阶层的一个标签，经理、总监、副总、执行长。那这些头衔其实是在这个维持这个体制运作，让每一个在这个体制当中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向谁负责，他们应该要向谁报告。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权力的位阶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好，而这个利益跟责任的分配本来就是大人世界里面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们回到电影这一幕的时候，好，当这个大老板麦先生他踏上这个地板钢琴的那一刻，你刚刚我们所用的这些社会学啊，或者是这个理论基础啊，完全就失效了。因为呢，在这个巨大的钢琴面前，他们当中没有年龄的分别，也没有位阶上面的距离，甚至于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代沟。好，
他们不再是那个发号

之令的老板跟战战兢兢的员工，好，在他们卸下那个权力位阶的那一刻，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是平等的一个玩伴，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去阶级化的一个交流。我不晓得在你的职场的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时刻是可以让你抛开这些职称，然后呢跟你一起为了一个单纯的好点子而两个人会非常兴奋，非常非常开心的伙伴。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里面你有没有这个时刻，又或者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好，你们那个当下其实没有不是不谈这种冷冰冰的位阶，也不谈权力，单纯就是你们两个共同去创造出可能一个事业上的一个点子，或者是一个合拍的一个模型哈。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每天在开会工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一直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每天上班，你真实的生活是什么？你真实的生活不过就是开会，然后怎么样精准的在 email 里面，好，可以回复你的客户，回复你的老板。我们经常在做向上管理，好，还有就是我们要在跨部会的会议的当中，我们要去捍卫我们自己团队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在那些所谓的绩效奖金 KPI 或者是升迁竞争的算计之外，我们到底那个曾经可以跟人一起享受或者是跟人共奏一曲的那个热情到底在哪里？当你想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企划的时候，又或者是当你看到你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很令人惊艳的创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的念头会是什么。你可能会很防卫性的思考说，哇，这一会不会又增加我的工作量，还有就是这会不会抢了我的风头，还是你会像一个13岁的孩子一样暂时忘记自己名片上面的这些头衔，就很单纯的去欣赏你同事提出来的那个点子，又或者是你可以为着你们的这个共创的这件事，这个美好事物，你可以发出一个惊呼声，然后你可以很真实的很真诚的说，哇，这太棒了，我们一起把它做出来。你知道真正的创新还有在那个职场当中可以支持我们走过低潮的，就是这种可以跟人有一种很深层的人际连结，不是维持那种表面功夫的那种人际关系，而是那种很深层的，在那个底层的，你可以很真诚的为你的同伴拍手，你也可以欣赏你的同伴，好，甚至你可以跟你的同伴一起完成一项任务。好，所以呢，当这个穿着大人西装踩在这个孩子的这个钢琴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看起来是那么样的快乐，那么样的开心，我们好像也被他感染了。所以呢，在这段里面你看到 Josh 的纯真不但赢得了老板对他的赏识哈，然后一路晋升他，甚至于他的纯真也让他意外的打开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女主管苏珊他这个封闭的一个心房。你知道苏珊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他是女性工作者，那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她时不时她都必须要表现得跟男人一样的强，甚至于呢她也必须要学会讨好老板。好，所以呢在这个职场的当中，当她看到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玩弄那些手段，不需要阿谀奉承，可是她居然可以取得到老板的赏识跟拔擢的时候，这对苏珊来讲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好，你是这么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人，你怎么维持的啊？好，你同时可以让自己享受那个成功，你也同时可以保有那样的一个纯真，这个其实对苏珊来讲是他很难想象的。
下一段哦，

我们就要来看看，当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当苏珊遇到了30岁的 Josh 的时候，他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冒出呢？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1988年的美国电影《飞进未来》。不晓得刚才那场在纽约玩具店里面那个很疯狂的钢琴双人舞哦，有没有让各位听众心里面也悄悄的跟着打起了节拍呢？但是呢，就很像所有美好的童话故事一样，午夜的钟声终究还是会敲响。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拥有30岁身体的这个 Josh 呢，在玩具公司里面如鱼得水。他凭借的非常单纯的那颗像小孩子那种童心哈，一路呢就晋升到了产品开发部这个副总裁的位置。所以呢，他就搬进了一间宽敞的豪华的这个曼哈顿公寓里面。在这公寓里面哈，其实你没有看到那种很像豪宅里面的那种真皮沙发啊，高级家具，反而呢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上下铺的双层床，还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室内的弹跳床。好，那这时候的 Josh 呢，不仅如此，他还拥有了爱情，那个原本习惯了在职场上面尔虞我诈，靠着精明算计，然后在这个企业的阶梯上攀爬的这个女主管苏珊，她深深的被 Josh 给吸引。那苏珊呢，一开始其实她对 Josh 的好奇，其实带着一种职场上的打量，她觉得这个社会，这个新鲜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就爬上了副总裁的位置。可是呢，当他越是跟这个 Josh 呢越是互动之后，他就发现他在 Josh 的身上找到了在这个冰冷的世界大人世界里面最稀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真诚，还有呢他对人毫无防备。所以呢，你知道对苏珊来说，因为他已经看惯了在这个大人世界里面

面这种利益交换，而且呢他自己也是一个很习惯把感情当作是一种投资的人。好，所以呢这时候的他来看 Josh 这个出现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的时候，跟其他男人就是不一样。而且呢在 Josh 的身边呢，苏珊终于可以卸下那种专业女强人的那种沉重盔甲，她可以重新找回她自己早就已经遗失的那种关于玩乐的那种本能。所以呢本来在一切看起来都好像似乎长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 Josh 来讲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时候故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转折，就是当 Josh 呢在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越陷越深，好，当他需要开始去看懂这种复杂的报表，又必须要穿着这个西装呢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社交晚宴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13岁的灵魂开始被这个成人世界里面这个规则给吞噬了。他变了，好，他变得很忙碌。好，那当 Billy 要去找他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甚至于也会觉得说，哎，我在忙，你不要一直在旁边吵我。甚至于他还为了一个很无聊的这个商业企划，然后他对他最好的这个童年玩伴 Billy 大发脾气。所以这时候的 Josh 呢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保罗，就是他不喜欢的那个大人。好，而且呢在这个变成长大的过程里面，好像他越来越会很多的一些的专业术语，好，或者是成人的语言，反而他忘了当初是怎么样他可以很简单的去对新产品感到好奇，又或者是他已经忘记他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发笑。当然还有最来是他也想起了他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呢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有感，甚至于他知道说这些童年也就随着这个长大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迷失了。所以他决定了，他要赶快找到那台许愿机，他想要再回到他原来的属于他的一个年纪里面。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最后的一个情节里面，哈 ,Josh 呢在终于找到了这个在海滨里的游乐区里面，他找到了那个原来他许愿的那个古董许愿机，所以他还刻意的好把那个插头拔下来。然后甚至于他就开始对这个许愿机许愿，他要回到他的原来的那个年纪。那苏珊呢，苏珊在最后这一刻他知道整个从这个比利那边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他赶快呢就开车来到了这个游乐园里面。好，他希望呢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好，可是呢当他看到眼前这个他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的时候，好，当他也知道他已经许完了愿望，他终究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时候的苏珊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舍的。好，因为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好男人。那这时候的一个 Josh 呢，他牵起了苏珊的手，他用孩子般的那种天真，好，然后告诉苏珊提出了一个邀请，他说你跟我一起走吧，你也可以许愿，你可以变回一个小女孩，然后我们一起长大。哇，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提议，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苏珊，如果现在就有一台魔法机摆在你的前面告诉你说，你可以抛下你现在所有沉重的工作，甚至于你可以忘记你那些还没有缴的房贷，还有那个复杂难解的人际关系，你只要许一个愿，你就可以重新回到只要烦恼明天天气好不好的童年，那你会怎么选呢？好，这时候的苏珊呢轻轻的摇一摇头，她就看着 Josh， 眼眶有点泛红，嘴角带着一抹微笑，她很温柔的告诉 Josh 说，当过一次小孩就足够了。
不知道为什么齁，我当我看

到这段情节的时候，其实，我会为苏珊的拒绝感到有点心疼。可是你也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如果你是他，可能你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好，怎么说？因为呢，当我们来看 Josh 他在这场奇幻的旅程的当中，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直接从13岁跳到30岁。在这过程里面，他没有经历过社会化的那个过程，好，也就是他跳过了青春期的这个阵痛，而且甚至于他也避开了很多他在这个求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经历到的一些的挫折，这些他都没有经历，他就等于是直接空降到30岁。那所以对 Josh 来说，他就很像是一个观光客一样，对于这段旅程，奇幻的旅程，他只要觉得不好玩，他随时都可以拔下插头，他买一张机票，他就可以回到他的童年了。可是呢，我们来看苏珊这个角色，就变得很真实咯，因为苏珊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可能就是在这个荧光幕前，每一个真实生活的你跟我。好，我们都是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啊，这么样的打滚过来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那个社会化跟成长的代价，这段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苏珊的拒绝，等于是也在提醒我们，好，我们在看 Josh 这段经历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时光倒流的一个浪漫的想象。好，因为呢，苏珊呢，他的这个回应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拔掉现实的插头重新来过，因为回想过往，我们花了多少力气，我们才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去保护自己，我们熬过了多少个自我怀疑的夜晚，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虽然我不够坚强，但是人生的历练可以让我足以去面对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呢，当你要苏珊去放弃这一切，重新退回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再去经历这种痛苦的成长的历程的时候，她不愿意。我想是你跟我们也都不愿意。好，因为那个过程实在是很辛苦的。好，如果说人生真的可以重开机的话，我们真的会愿意放弃现在的自己吗？好，这就是我们来看苏珊的这段拒绝的这段情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到的一件事情。好，因为苏珊的拒绝不是因为说她不再向往童真，而是她终于跟成年的自己完成了和解。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受过很多的伤害。可是真正的和解，从来就不是退回童年，假装这一切社会化都不曾发生。真正的一个和解，是我们坦然的去接受，在我们身上这些因为社会化的过程，因为这些体制，我们受伤了。可是，我们也因为这些受伤，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的一个坚强。所以，故事的最后，Josh 呢，变回了那个穿回大西装的13岁男孩，走在这个回家的街道上，而苏珊呢，就留在这个属于大人的世界里面，好像这个带着一点遗憾的结局哈。可是呢，也会让观众觉得这就是真实啊。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应该做的不是说像许愿机许愿说我们可以变回过去，而是呢，当我们明天我们要面对这一切事故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心里面给自己保有一点那个空间，就像那个在这个经典的画面，那个在巨大钢琴跳双人舞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大老板一样，你可以让自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调皮跟从容。好，因为呢虽然带着伤痕的一种成熟，可是呢这个当中有许多深刻的美丽在其中。
今天的职场

便利贴是，我们无法拔掉现实的插头，让人生重开机。但请记得，带着伤痕的成熟，远比逃避长大来得美丽。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9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否会让您感到困惑呢？在开头的时候好像在听巴哈的 Partita， 但是到后面听起来像是舞曲。今天就是要在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民谣与古典的冲撞。这个主题我想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今天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因为我目前正在芬兰进行为期1个月的实习，我来到这边来了解当地到底如何来实践民谣，并且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是放在博物馆播放的音乐，或是被收录在专辑里面的音乐而已。当然这个也是他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那在您听到节目的这一个礼拜，大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告诉您年度的盛事，也就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我受到不少的启发，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原来我们以为已经是古老的民谣，其实可以有很多现代的诠释，甚至是透过现代的语汇去表达，更赋予它新的意义。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来自于 Greta Maria Gendala， 她的作品叫做 Side by Side。很明显他是一个小提琴作品，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但是他是一位出生于高斯迪能的人，而且也熟稔当地的民谣音乐，因此他就开始思考，当我接受了古典音乐的训练之后，我是否有可能将他跟我的家乡的民谣放在一起，把它融合呢？事实证明是可以的，而这件事情在这里也非常经常发生。在前几集节目有提到小提琴，或者是说 Fiddle Tradition， 就是民谣的演奏传统，是高斯迪能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瑰宝，而且被列为联合国的无形文化资产。当我来到这里，这已经是第4或第5个礼拜咯，我就发现小提琴真的发生在很多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演奏的到底是哪一种小提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要更多来跟您分享。那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现在来听一首乐曲，跟您分享的是加和舞曲跟一个轮旋曲，加上芬兰而且是高斯迪能当地的民谣 Soldisi。

这是一个巴哈的无伴奏小提琴与芬兰 Gaustinen 的民谣碰撞所产生美妙的火花。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Gaustinen 的小提琴家 Greta Maria Gendela 的作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位音乐家，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Greta Maria 她就是来自于 Gaustinen 的小提琴家，那她小时候所学的其实也是当地的民谣小提琴，同样也是在之前有提过的纳巴里教学法出来的小孩，不过后来因为她喜欢小提琴也有天赋，所以到了西贝流士音乐学院来学习小提琴，而且学的是古典小提琴。但当他去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开始思考，我有可能在我所学的当中融入我的根吗？我的文化的根，也就是民谣小提琴音乐吗？所以他其实做了非常多这样子古典与民谣深刻对话的作品。光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引发我不少的思考。我发现不管是在纳巴里系统里面的老师或者是当地的资深乐人，他们其实都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甚至是说可能小时候就是玩玩小提琴，然后后来就

去学了古典乐，但他们选择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为这里的小提琴传统而努力，这就让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可能古典音乐是所谓比较主流的学院派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取径，可是在这里我看到虽然他们也会去学古典音乐，但好像在他们生命里面民谣占了更大的一部分。所以我很好奇是什么吸引他们决定回来，或是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在民谣音乐的推广当中呢？那为什么他们又想要去学习古典音乐呢？而在一些的访谈跟对话当中，我就发现其实要演奏民谣，你确实如果有比较深厚的古典音乐演奏技巧，会帮助你提升音色以及演奏的品质。但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成长在这里，从小听了这些的音乐，让他们对于这里的音乐有了深刻的认同感，因此决定将他们所学的技能拿回来运用在当地的音乐文化推广上。看到这样的情形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每个人的做法当然不一样，有些人选择回到家乡定居在这里，继续培育下一代的小提琴家，或是喜欢小提琴的人也努力让这样的音乐进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但有一些音乐家就像 Greta Maria 一样，他选择去成为一位录音的小提琴家，并且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加上民谣，让彼此之间深层的对话，让更多人来认识高斯丁人的 Fiddle Tradition。 我看到这样的行动其实很感动，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很常在谈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甚至会觉得有时候曲风的分别是否没有这么重要了，总之就是把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跟元素并在一起。但我后来我就在思考，好像要按情境来判断。举例来说， Greta Maria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么的感动我心，是因为她很明显的把巴哈跟传统的民谣分开，但是又放在一起。那加上她有两个深刻的文化底蕴跟教育，所以她很清楚的知道我该如何的诠释才不会有错。那这也很有趣啦，我们从一首乐曲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去界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在某种层面来说也代表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像他就认同我是一位高斯丁人的居民，而我所喜爱的是我的传统民谣音乐，但同时呢我也是一位古典的小提琴家，我很喜欢他这样子的坦诚坦白跟对话。我想这样的身份认同或是自我认同议题在台湾的社会也很常发生，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到底是属于汉人，我是属于原住民，还是我是属于客家人，还是我是 mix， 我到底是谁？有时候去面对这样子的多元或许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 Greta Maria Galinda 她的作品，不过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下一张专辑。刚刚听的这张专辑叫 Side by Side， 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下一张专辑叫做 Boska Pandolfi， 这是她带着芬兰的民谣去遇见了意大利的古典作曲家的作品，由 Greta Maria 跟 Dia Bozzo 所合作录制的小提琴与大键琴的专辑。那就先来跟您分享 Pandolfi 的第5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

喜欢这样的音乐碰撞吗？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觉得很有趣，而且会发现 Greta 跟 Bosso 他们的音乐语汇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很明显，有点像是你小时候吃什么，长大你长大之后还是会喜欢吃什么，或是说你小时候讲着什么样的语言，你在演奏的时候就会带有什么样的口音。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更追求的是多元以及文化性，已经不会太特别的去要求你一定要说着什么样的口音才是正统或是标准。好，可能这样的想法跟诠释在古典音乐仍然是如此，但是我想当我们跳脱了这样的眼光，我们在看待其他乐种的时候是可以带着更开放的思考视角的。在乐曲当中应该有听到 Boska 在芬兰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舞曲形式，那可能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舞曲。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跟台湾人提到说三拍子舞曲，我们会直接联想到华尔兹或是说圆舞曲，好像是我们最熟悉的音乐曲风。但是 Boska 它跟 Waltz 就是华尔兹完全不一样，像华尔兹它的重拍可能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三拍子的重拍会放在第一拍，可是 Boska 我们在听的时候，你的脚会很想要跟着三拍子重重的踩在地上，是带有节奏感、带有韵律感，甚至是带有跳跃感的。这个就是芬兰的 Boska 音乐。我们刚来的时候在拍三拍子会拍得很笨拙，现在可能好一点，果然听音乐是需要耳濡目染的。那我觉得 Greta 他在诠释意大利的作曲家 Pandolfi 的巴洛克作品的时候，其实他也将这样的韵律感带到了音乐的诠释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让他的乐曲虽然是芬兰跟意大利一个北边的国家一个南边的国家彼此的音乐放在一起，但听起来却不会特别的奇怪或是无法融入。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大键琴家 Bosso 他也试着用大键琴去演奏出了芬兰民谣音乐的节奏与以及韵律感。这个也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跟亲身感受。在过去我稍微知道说，哦，其实在民谣的尤其是当代民谣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拿着任何的乐器去演奏任何国家的民谣，对他们来说或是对民谣乐人来说，那是一种不同的声响，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像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确实有拿着来自于台湾的传统乐器演奏芬兰民谣。举例来说，我们用了在国乐团里面很常见的唢呐来吹奏芬兰民谣，发现非常的好听。当我们抛开了它原本应该要属于哪一种音乐的这个框架之后，你会发现哇，乐器是可以没有边界、没有疆界、没有国界，而且音乐真的会是人们共通的语言。你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你也不太会有什么语言落差，反正就是听、模仿，然后试着去对话，这样就好了。我们再来听一首乐曲，接着想要来跟您分享我在这几天去参观的一个营会，在这当中得到的一些思考跟启发。再来跟您分享一首小提琴与大键琴芬兰与意大利作品的碰撞以及冲击。

节目播到第四集，其实也意味着我的实习之旅即将进入尾声。那走到这里，我其实跟同学还有跟当地的音乐家学者或是在地居民有很多的分享跟讨论。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台湾的音乐教育或是学习音乐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会被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要如何的演奏。可是在这个地方好像对错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举例来说好了，我在前几天去参观了一个 ethno camp， 中文不太知道怎么翻译它，但总之就是一个协会，他们会公开招募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你所演奏的可能是西洋乐器或者是民族乐器，但这个 camp 就是营会的重点是在于邀请大家带来自己家乡的民谣，并且与其他国家的音乐家用着他们手中的乐器进行碰撞以及创作。这一直让我想到马悠悠的丝路之旅这样的一个计划，有一点类似，简单来说就是让各地的民谣透过现代语汇去诠释。那这个 Ethno Camp in Finland 在Gaustinen 民谣音乐节也有一个节目演出，而他们在音乐节的前一周就先来这边住，并且一起进行创作。那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的创作跟编曲的过程，受到很多的启发，然后也看到非常多的火花。简单来说，他们每个人会带着自己的国家的民谣，可能会有唱，或者是只是一个旋律，或是一个舞曲。那大家就像是打击乐器，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诶，在这样的编曲之下，我可以如何的使用我的乐器。不过在这之前，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小的 group， 就是比较小的团体，先进行一个简单初步的创作，再交给大家自由去发挥，并且定下来我们在这一场演出当中要演唱演奏哪一些国家的民谣。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你就会发现乐器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界限或限制，你可以按你觉得舒服或是适合这个乐器的方式去融入在民谣的诠释跟演奏上。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就像开头我所说的，我们常常会觉得音乐应该要如何演奏，这个乐器它本来就应该要演奏什么样的音乐风格。而这也是我在Gaustinen得到一个最大的启发。虽然在这几集节目里面我都常常谈到说好像音乐没有边界，或是听起来像是古典乐的这个教法好像没有这么适合，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们更常去思考的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高雅跟低俗之分，只要是音乐都是好的，而且它是我们的共同语言。那也不代表说西洋古典音乐的这个培训体制是不好的，确实在民谣音乐圈我们不能没有西洋音乐体制的这个教育方式，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只有它，如果只有这样的教育方式，那文化的多元性就会被消除。而文化的多元性正是Gaustinen这个小镇或是说民谣中心他们极力的想要去推广的。那今天节目最后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同样是 Greta Maria Gendela 她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 Vivaldi The Folk Seasons， 我们都会说 The Four Seasons。

四季，可是他是用 The Folk Seasons。 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反而更前卫，为什么呢？他所录制的乐曲是维瓦蒂的作品，尤其四季全部演出，可是他用民谣音乐的声响重新去想象，并且带着他的乐团来录制这张专辑。而他所带领的乐团有很多位都是民谣乐人，可是受了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一张专辑，是因为他其实一直觉得不管是巴哈的舞曲或是 Vivaldi 的古典乐曲，其实他都带有民谣的色彩，或许如果用民谣的色彩去诠释它，更能够呈现出作曲家原本想象的样貌。不晓得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没有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听 Greta Maria Gendela 带领她的乐团所录制的维瓦蒂的四季。现在是夏天，我们就来听听 Summer 夏天吧。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这个节目在每周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主题，当然呢这个旅行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比较安全的一些策略哦。比方说现在暑假到来，很多人可能都有机会出国，但经常呢会安排行程就是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行程哦，或者呢大家会去这个比较类似的地方较多，尤其是像日本呢，其实有时候已经像给他造咖的感觉，然后呢在很多热门景点可能遇到了台湾旅客更多的情况。

有时候呢就会想要来感觉一下不同的一些文化的体验，尤其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去感受到一种不同世界的新鲜感之外，事实上呢也会这个回看我们的日常哦，我们觉得的日常可能在别人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特色的异国文化。我们今天呢在深度旅行探索就要跟大家分享呢这一些其实在台湾比较少人会有安排的景点，但是呢可以感受到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可以走进到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地。不过在开场呢还是要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分享在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介绍宜兰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将在本周末7月18日到8月16日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热闹登场。那在今年的活动呢，策划了沙浪如歌、沙海飘浪以及沙岸星河、沙岛浮梦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再加上有星夜沙丘市集。而另外今年呢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霹雳布袋戏也受邀参与，将在本周末7月18和19日在生态园区中的旅客服务中心安排有超 Q 人偶互动见面会、英雄闯关任务，而且是每天的英雄是有所不同，还有亲子互动布袋戏、封杀庆典、寻宝记以及 coser 布袋戏英雄近距离互动等环节，并且会在周日7月19日的晚间6点推出星夜布袋戏音乐会。霹雳布袋戏呢是带来四位人气歌手，也共同一起来打造在壮维专属的夏夜的布袋戏音乐盛宴。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先前举办就得到好评，而且很多人在期待今年活动什么时候推出的，就是桃园机场体验营，将在我们首播呢，如果是15日的话，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开放报名。今年是首次携手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以及星宇航空这三家的国籍航空推出三大航空的主题限定行程，包含也可以深入到航空公司的内部场域的一些体验，带领民众可以一窥国门的幕后运作。而除了航空公司的特色行程之外，每个梯次的第二天仍然保留着最受欢迎的经典体验，就包含进入到空侧近距离来观察停机坪的作业，还有机场的运作，并且会安排入住是全台湾唯一设置在机场航厦之内的胶囊旅馆，体验夜宿机场的独特氛围。今年也新增了参访第三航厦北廊厅，让参与的朋友是可以提前来感受这个全新的国门空间以及最新的旅客服务设施。那今年体验营总共有办理三个梯次，活动期间分别是8月22到23日、8月29到30日以及9月5日到6日。那这个活动是采取电脑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录取，详情可以上桃园机场的官网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在新北市五股首让堂推出了曙光行旅，从书里出发的夏日文学趣免费活动，包含有文学讲座、绘本、影像、主题展以及阅读书展等六大的旅行主题。在本周六开始，7月18日到8月31日，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调性哦，就是透过阅读文学，然后结合旅行这样子的主题。那其中规划的六大主题就包含有文字的旅行、文学讲座、感官的旅行体验、小小旅人绘本旅行、光影远行的影像旅行以及作家的行李箱主题展，还有环游世界阅读旅行。所以呢，这个核心都扣准了旅行，但是其实旅行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结合了新北市立图书馆就是跟阅读有关的主题呢，让整个旅行的体验过程当中就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感受，而可以更深入到精神世界。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在本周末7月18到19日的下午2点到10点将推出天母啤酒节，这个已经举办很多届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天母的特殊气氛再加上啤酒这个主题，所以每年举行都很受到欢迎。那活动地点是在天母运动公园。在本届活动有聚集了超过90间的人气美食品牌、13个国家还有地区的特色料理以及32款以上的消暑啤酒，所以呢
是很适合夏天的活动。那从异国美食到在地小吃都有，同时呢

呢，还有包含音乐的演出哦，延续年度的人气活动，也就是万人 KTV， 在这样子一个天母的举办活动的空间当中呢，那其实结合啤酒还有唱歌呢，都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主题之外，今年也首度推出有万人大舞厅，邀请参与的大众一起可以大声唱，同时开心的跳舞，感受最具有活力的夏天的气氛。那现场呢，也包含有很多的表演团体，像是芒果酱、冰球、董事长等乐团都会进行接力演出，那包含呢有流行摇滚跟独立音乐的卡司阵容也都会参与在本届的天母啤酒节，所以呢精彩的两大重点就包含啤酒的品尝体验，还有呢限定美食以及多国风情市集，当然还加上了音乐的响宴，就在台北的天母啤酒节。以上是在本周跟大家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这里来欣赏到一首歌曲，是过去的校园民歌哦。在1980年代呢，其实校园民歌非常风行，不过当中很多作品呢也有一些是特别耳熟能详的，那我觉得它也相当带有旅行的气氛，来送上这首作品，来自于杨芳仪和徐小菁的《就要挥别》，待会再进行深度旅行探索。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

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走进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之地。因为旅行呢，其实不只是认识世界，有时候某一些环境呢，会让人走得越远，反而是越容易认识自己，又或者呢，看到不同的文化。这些人们，他们也有自己如常的生活，但跟我们却是这么的与众不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一些现代人

换了一个地方，也有人在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能活得好好的啊，甚至能非常惬意非常健康哦。所以也是今天分享这个主题的一个灵感由来。那其中之一呢，其实我自己现在这个走旅行的行程呢，尽量都要避开人多的地方。光讲一个，很多人可能去过韩国的东大门都知道要晚上去才热闹，因为它是一个成衣批发的区域哦。但是呢，我就是怕人多嘛，所以我是挑白天啊去这个东大门，反正看一个大概这样子一个感觉。那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呢希望自己的旅行是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因为如果人很多的话呢，基本上看人的机会或者被干扰的机会也会更多。那今天呢，首先要来介绍这个呢，就是一个蛮遗世而独立特色的地方，也就是位在于北爱尔兰的巨人提道。那走进这个现实世界的场景，但是你的感受却像是进入到了巨人族神话的冒险世界。那这就是位在于北爱尔兰的北岸，也被称为巨人之路的巨人提道。那这些石柱呢，留存的其实非常久，可以说呢，这里有人开始也就有这些石柱，所以呢，过去人们都会附会一些传说。当地人认为这些石柱的存在是因为过去的古代巨人芬恩为了要跨越大海跟在苏格兰的巨人进行决斗，所以呢就亲自铺路。那这个对手芬盖尔在打架之前呢，就要先去勘察一下这个对手的一些状况是如何。可是呢，他一来到当地的时候就见到，哇，这个芬恩的身材是相当的壮硕，然后呢虽然他也是巨人，但是比较弱小的巨人，再加上呢这个芬恩的妻子还欺骗这一个对手，就说，哎呀，你看到的不是我老公，不是要跟你打架的人，而是呢我们的孩子。那如果小孩子都可以长成这样，那他的对手芬恩会多么的雄伟呢？所以吓坏了的来自于苏格兰的这一位巨人芬盖尔呢，最后呢就逃跑回家，而且呢在回家的路上呢很怕这个芬恩追上来啊，所以就把这一些道路呢全部都毁坏。那因此也就是认为现在巨人提到看到的样子，就是过去的巨人族然后把道路毁坏之后所留下这一些遗迹的所在。那当然呢，这是一个神话的附会的概念，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其实大约是远在6000万年之前，在当地的火山熔岩呢是不断的喷发出，冷却之后又会收缩，那热胀冷缩就会自然的裂开，最后就形成了一根一根以六角形为主的玄武岩柱。那因为当时喷发的一个条件相当接近，所以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整齐。那欣赏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神奇，大自然怎么会有办法呢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像是计算过的一个人工的艺术的感觉，因此也被视为是地质学上的奇迹。所以来到北爱尔兰呢，这个巨人提到的海岸大约就有高达4万根的石柱，最高是超过12公尺，那保存相当完整，因此4万多根当然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同时它有一个地理考察上的特质，就是可以看见火山活动在数千万年之间最后所留下的痕迹，而后因此它也在1986年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同时呢是目前北爱尔兰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呢，其实最直接会有的感受就是在脚下呢就是密密麻麻排列着数万根的六角形的玄武岩柱，就像是一条一条延伸到海中的石板路。而可以站在岩柱上面近距离来观察火山熔岩在冷却之后所形成的几何纹理，同时呢听见海浪拍打沿岸的声音。那一般呢计划在当地的旅行呢多半就会安排是从海岸步道来前行，除了可以欣赏到岩柱、悬崖还有与海湾交织的壮观的景色，那当然有时候出门在外开车还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所以也有很多人会安排的是海岸公路的自驾行程。那这个沿途除了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自然景色之外呢，那期间还有很多北爱尔兰的牧场可以去探寻，同时也可以顺道前往卡里克空中索桥。这个索桥呢其实非常的很多人特别去拜访，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建造跟景色太特别了，因为它是可以走在
离海面有30公尺高的吊桥，这体验呢是相当的刺激。那另外呢，临近有很多小镇，就可以品尝在北爱尔兰知名的海鲜以及传统酒馆文化的体验。尤其如果你是《冰与火之歌》的影迷，其实呢，在这个剧集当中有不少的像森林或者海岸还有古堡的风景，也是呢在此地拍摄。因此呢，当地不是很多人所熟悉的旅游的城市的天际线。

而是属于北爱尔兰文化特色，还有在当地海岸迎向的呢，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熟悉的是太平洋，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大西洋海岸的辽阔风景，就是知名的巨人提到。那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那这是北爱尔兰的乐团雪景乐团 Snow Patrol 的歌曲，他们最知名的作品之一也就是 Chasing Cars。怎么翻译会比较适合呢？就是追着车子跑这样子的概念吧，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爱尔兰的知名乐团 Snow Patrol 的作品 Chasing Cars。 那么其实在这个北爱尔兰本身呢，不要说巨人提到啊，是很多人呢其实也许都不会放在旅行计划当中，因为对整个英国来讲啊，其实大家多少对他们的文化有一些熟悉的主题，或者是呢像是去伦敦是最多人去，然后要去看哪些景点啊，大笨钟啊，去看皇宫啊，甚或连爱尔兰本身呢其实都有很多人去拜访。但在这之中的北爱尔兰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跟文化呢？说到北爱尔兰，它其实是位在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是属于英国四个构成国之一，所以虽然有爱尔兰这样三个字，但它所属的呢是这个英国，然后呢也是英国唯一跟其他的国家，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国有接壤的地区。那长期呢也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

它就是受到其实同时来自于两边，也就是英格兰跟爱尔兰的包含历史、宗教以及政治发展上的影响，曾经甚或因为民族跟宗教对立，历经了数十年的冲突。那最主要的呢，其实是属于北爱尔兰问题，也就是北爱尔兰呢，其实有一群想要寻求独立的人士，直到1998年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局势才逐渐的走向和平。而如今呢，来到此地旅游可以看到的北爱尔兰特色，就是保留有凯尔特文化以及壮丽的海岸，也成为可以探索历史跟自然的旅行目的。但是因为在政治上它是属于英国，所以呢，也有些人觉得来到北爱尔兰是不是感受到就是另外一个英国城市的风貌。但真正走访之后会发现呢，其实这里非常具有自己的节奏跟文化，除了是保留了英国的制度，其实也深受到爱尔兰的影响。在街头呢，你可以听到是跟英国不一样的口音，酒吧里面传来呢是更有历史的凯尔特的民谣，而且比起很多英国的城市呢是繁华的都会，那么在北爱尔兰带来更多的体验是原始的海岸还有乡村的气氛。同时刚刚也有提到有牧场这样子一个主题的特色，在音乐上面也是受到影响哦，像是传统的凯尔特音乐呢，就是会常使用小提琴、席口笛还有风笛来进行演奏。那走进当地的酒吧，刚刚有提到嘛，其实也蛮多人会安排这样的行程，那当中的传统文化体验就是跟音乐所相连，就可以见到许多现场的属于在地民谣的演出。那在北爱尔兰本身的其他文化特色，其实也具有自己的凯尔特神话的传说脉络。那另外也有十字架艺术的特色，都是在当地可以见到独特的艺术风格。那甚至连运动呢，其实都属于自己独特的盖尔式运动，像是它有足球，不过叫做盖尔足球，或者是曲棍球，也是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规则跟打法，都是在英格兰比较少见的一些主题，也让北爱尔兰呢，其实是展现跟英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样貌。但是在文化主体来讲，事实上还是比较接近于爱尔兰而不是英格兰。所以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根本就是在同一座岛上哦，所以在过去的发展呢是一样的，包含呢刚刚提到凯尔特文化，那有自己的语言的传统，以及呢许多的民俗节庆都是一样的，只是呢政权其实是跟不同时代的一些演变有所关联哦。那因为是在后来1921年爱尔兰独立的时候，当时在岛屿北部的六郡是选择留在英国，因此也形成了今天具有自己一个北爱尔兰的区域。那现在呢，即使到当地啊，可以发现边界呢是几乎没有明显的关卡，所以旅客呢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就跨越了国界，然后呢从北爱尔兰就走到了爱尔兰，或者的确在旅行上面也可以进行这样子的安排。但一般人比较少会造访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呢如果完全要体验爱尔兰可能就会去爱尔兰，如果呢要体验英国可能就会去伦敦或者是其他的大城市，但是事实上北爱尔兰也有很多的可观之处。但是凯尔特音乐虽然刚刚提到了使用小提琴或者风笛这样子的乐器，但是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首流行歌曲就是融入了这样子的主题，也就是全球很知名的红发艾德，他有一首歌曲叫做 Galway Girl， 高威女孩。那其实高威指的就是爱尔兰的一个西部城市，然后呢歌曲是描述他邂逅了一个在当地女孩的内容，那其实就引用了凯尔特元素所打造出来这样子一首流行作品，这里再跟大家分享。

红发艾德的歌曲 Go Away Girl 高危女孩，刚提到其实这就是指爱尔兰的一座城市，然后歌曲里面因此呢运用的是爱尔兰传统的民谣凯尔特音乐的风格特色，结合流行文化呢可以让更多大众来感受到在当地的一个音乐的特殊风情。那继续要来介绍这个可以感受到非常不同文化的地方，同时也是位在于欧洲，这是北大西洋的尽头，有这样子一个称呼，在冰岛的法罗群岛。那其实呢它的位置大概在冰岛、挪威跟苏格兰之间，不过在政治的归属上其实又是属于丹麦王国。那这个地方呢有着绝美的景色，而且这个绝美不是我个人说说而已，它是曾经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全世界50个最美岛屿当中的第一名。那整体叫做群岛，其实主要的岛屿呢是有18座，总人口大约是有5万多人，但是呢这个去过的人都说啊，其实呢你见到羊的这个机会会比见到人还多，因为羊呢有7万多只。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地方是属于丹麦，但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甚或是自己语言的法罗语，但是一般人其实也都可以用丹麦语或者是英文来跟这个其他人沟通。那由于四周呢其实都是环绕着北大西洋，所以在天气特色上呢是变化很快，可能呢会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历经了包含阳光、浓雾还有降雨的不同形态，所以也成为来到此地呢旅行的时候最特别的体验之一。那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其实北欧跟维京人也是有所关联的。大约在9世纪的时候呢，维京人就航行来到了法罗群岛，然后就在悬崖跟峡湾之间建立了聚落，直到今天其实延续了维京人的一个背景，渔业还是属于当地居民最为重要的产业，很多村庄现在也还保留着色彩鲜明的小木屋以及覆盖草皮的屋顶。那这一些呢草皮的屋顶并非是装饰的设计，而是在过去呢就是利用泥土还有草层来进行保温，因为毕竟北欧是超冷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刮起风来也是相当的刺骨，所以呢这样子一个用草所搭盖的屋顶呢也有防风的功能在当中哦，都是属于此地鲜明的智慧，而且现在也变成了法罗群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特色。那走进到当地的村落，可以感受到就是居民的生活步调相当的缓慢，因此旅行的节奏也会自然跟着慢了下来。那在这里最受欢迎的体验方式呢就是健行，在各个岛上呢其实都有规划很多完善的步道，这些步道呢可以通往瀑布、山顶或者是海角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在公路尽头的最后一个村庄加萨达鲁村旁边，有一个山上冰川融化之后留下是直接落入到大海非常壮观而且绝美的穆拉瀑布。另外还有像特勒尼斯海角，则是可以近距离欣赏数百公尺高的海石崖，沿途陪伴这个眼光所及的风景是海风、草原以及羊群的陪伴。因此法罗群岛其实也是欧洲在近年来大受

受欢迎的健行目的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奇景呢，是在当中的沃格岛所在的索尔瓦格斯湖，这个地方的湖泊就好像是在悬浮在大西洋的海面上，所以也被称为是天空之湖。但其实呢，湖面跟海面因为是只有相差大约30公尺的距离，地势呢落差造成了这样子一个漂浮期间的错觉。但要看这样子一个海上的景致，也并非是呢这个非常容易能够到达，而是呢到了特定的停车点之后，大约是徒步健行一个小时才能抵达当地。但今天讲到嘛，我们要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呢比较少人会去探索地方，可以慢慢的欣赏，也就是一般人烟呢可能也会比较稀少的情况哦。那所谓的秘境呢，就是比较难到达的地方才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样子，所以呢这一座群岛很多的景观呢也是具有这样子的特色哦。那如果想要感受到法罗群岛有什么样子一个景观的特色呢，其实在当地出生的一位其实也是国际知名的歌手叫做 Iwar， 来送上的这首歌曲也跟我们今天呢分享了许多的景点想要带来的感觉，就是遗世而独立，可能人烟罕至，但也因为这样子更能够细细品味这个景点特色的景观介绍。那这首歌曲就叫做极致的平静，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世界上另外一种生活，走进充满异文化魅力的旅行地。那刚刚介绍到的都是属于欧洲的地区哦，接下来呢回到了亚洲这个地方。但其实亚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所以很多地方也许我们也是很陌生。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呢，其实如果以它的名词来讲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小它就是一个在教科书里面出现的地名。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很多武侠小说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时空背景，像是在金庸的作品《白马啸西风》当中，就是以我们接下来讲的戈壁沙漠作为一个背景，描述的是汉人的女子李文秀在父母遭到强盗杀害之后，独自就骑着白马逃到了大漠，并且是在戈壁沙漠邂逅了隐居的一位武林高手，学得了绝世武功，那是也卷入了寻找高昌迷宫宝藏的恩怨情仇。所以虽然是在今日的世界，但是呢，如果提到戈壁的话，连接的武侠，连接的历史，连接的思路，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好像去的时候是探索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子一个印象哦。那其中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说当中呢，卷入到了一个叫做高昌迷宫宝藏的恩怨情仇。那其中的高昌是真实存在，也就是指唐代的高昌国，位在于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也是丝路上一个比较特殊，它是由汉人所建立在西域一带的政权。那今天这个地名甚至还被保留下来，因为今天在新疆的吐鲁番就还有一个高昌市，其实也是他过去所在的区域之一。那其实唐代呢，刚刚提到他是汉人所建立的政权，所以比较特别，他是夹在中原跟西域这两大势力当中努力求生存的一座绿洲城市。但也因为周围环绕着大片的戈壁沙漠，因此虽然呢一般呢会介绍戈壁是在蒙古，但呢刚提到这国呢是在新疆，所以其实戈壁整个的范围非常的辽阔，不只是在蒙古，也一路延伸到中国的北方以及新疆这一带。而当时的高昌国呢，也就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得以在两大势力当中呢生存下来，甚至呢得以发展成为商旅穿越沙漠之后进行补给或交易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那回到戈壁，事实上它是源自于蒙古语的一个词汇，不是单指沙漠，而更是精确的话它是指石砾片布，也就是很多碎石头，然后植坯相当稀少的土地。所以戈壁沙漠不只是沙丘起伏的地形，另外如果造访此地也可以看到大片的荒原、干涸的河谷、草原以及低矮的山地。虽然环境非常险峻，不过在2000多年前丝路商队往返中国还有中亚以及欧洲的时候，很多路线就必须要穿越戈壁，因此这一片土地呢等于是见证了最早期的这个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直到今天还是可以在部分的有关于戈壁沙漠的古道遗址上看见像驿站、古井或是过去商旅所留下的遗迹。那最多人要体验的重点之一，也就是现在其实在当地还被广泛的被牧民所使用的蒙古包，还是可以去体验住宿，白天可以在这里骑骆驼、骑马或者搭乘四轮传动车深入到沙丘，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光害的地方，抬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同时呢品尝牧民所送上的

热奶茶、手工的乳制品，以及呢可以围炉坐在火边聊天的夜晚的体验。因为在城市生活久了，很容易就认为自己的日常也就是世界的常态，但真正踏上旅程才会发现每一种生活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跟方式。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1990年代的港剧，也是呢那个时期的金庸神雕侠侣版本作品的主题歌曲，这是由周华健跟齐豫所合唱的《天下有情人》，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国家同样是在亚洲哦，而且呢应该很少有台湾人去过，但事实上呢它过去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帝国的所在地，也就是乌兹别克。那乌兹别克有一个地方叫做萨马尔罕，已经有超过2500年的发展历史，它曾经也是丝路上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包含来自于中国、中亚、波斯、印度甚至是欧洲的商队都会在这边停留进行补给或者是交易，因此这一座城市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地方，更是文化、宗教、艺术还有

知识交流的重要舞台，因此也留下非常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样貌。那多数人来到萨马尔罕的第一站呢，会前往的是当地的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曾经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帝国铁木尔帝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商人、市民还有学者会聚集之处。广场的四周可以见到有三座保留至今的伊斯兰学院，是以蓝色的瓷砖、几何的图案还有巨大的拱门闻名，不只是一个教育的场所，也呈现了当时的建筑技术还有工艺的高度发展。而站在广场中央，可以想象数百年前的骆驼商队、学者还有旅人川流不息的景象，而这里也因此被誉为是中亚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标之一。而萨马尔罕除了历史主题之外，也曾经是15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展的中心。铁木尔的孙子兀鲁伯其实不只是一位统治者，也热爱天文学，所以在这里他建立了大型的天文台，集结当时各地学者来观测星象，编制出精确度是相当高的星图表，在望远镜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测量出一年到底有多长，还有呢多项的有关天文的数据，误差其实都非常的小。那今天的天文台呢，其实有留下部分的遗址，不过如果要更深入的了解呢，在当地还设置有博物馆的展示，还是可以看见中亚曾经在世界科学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所以来到这边体验的文化呢，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伊斯兰的主题之外，铁木尔帝国所留下的这一些历史的故事跟遗迹呢，也是造访乌兹别克的一个重点。铁木尔帝国是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为嗜血、最为很多人形容是暴力，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统治者。帝国的创建者就是铁木尔，虽然呢很多人描述他是蒙古背景，但其实他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征战各地呢是包含征服了中亚跟南亚等地的国家，那像是今天的伊朗、印度、阿富汗其实都曾经是属于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在乌兹别克独立之后呢，铁木尔则是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位国家英雄，今天在首都塔什干则是有大型的铁木尔博物馆可以提供参观。除此之外，如果是有机会来到首都塔什干的话，也很值得走进在当地的市集，看到的是卖着香料、干果、烤饼还有日常采买的人群，但是呢景象跟我们的市场又是完全不一样。另外塔什干地铁的车站呢也可以关注哦，因为这是融合了苏联时期的设计以及乌兹别克的装饰，因为乌兹别克也是前苏联的国家之一，因此也是认识这一座现代首都另外一面的特殊景点。那走在街道上，从帝国遗迹一路走到今日的现代，也看见了独有的文化记忆。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乌兹别克的流行天后夏赫扎代的歌曲《在我看来》。那其实呢，稍微听一下他们的流行歌曲，发现呢，舞曲真的是最大宗。但虽然是作为流行音乐，不过还是可以感受到呢，比较属于中亚的特色哦。所以我们最后也透过音乐来进入到不同的文化体验。同时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在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吧。
1: 佳音 Love 联播。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热闹突然抬咖喜利哈，你是降降改温法。看见音乐的头人 Google Radio FM 104.3 百善哈主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拜六下午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的 follow 收听，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 follow 收听看见音乐哦。每一次在节目当中 ，Rita 就希望透过音乐啊，透过故事啊，让大家感受不同的文化，好像就去旅行一样，很好玩，很丰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做客家文化及音乐的交流回来，有很多的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做客家文化客家音乐的交流，每一次呢都有新的体验，而每一次也认识更多的朋友，甚至是更加的亲近当地的客家乡亲，也让我感受到四海一家亲的那种很特别的情分。你讲客家音呢，无论到哪一大部分，你讲客家话，你是客家菜，你有客家的精神。其实呢，大家试听下，客家话越讲出来，市场之间越强弱，我真是有安个感觉呢。先聊一下等下的介绍，到转来同大家好好来分享哦。我想第一首开场的歌曲就送给大家。一首爵士客家贺岁歌，来自于新加坡的好朋友，新加坡的爵士创作歌手 Don 黄川美。来到认识了几年以后，后来发觉哦，几美客家音，几是采用台部客音，也因此呢，我们到会馆拜访，然后介绍他跟会馆认识，几厉害美客音的新加坡的差容台步会跟你该到会个合作。

欢，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人歌手，所以呢也让新加坡朝阳大舞会馆增加了这个非常优秀的生力军邓黄川美哦。Giddy 你让你六年狗年改贺岁歌曲去参加比赛，荣获了客家组的冠军。哎，你死了躺下去就是 Jazz 风改改客家贺岁歌，让你感受一下欢欢喜喜迎新年的气氛，而且很轻松很自在。来学过 Q4 恩的奋奋喜喜娘新年，是来自新加坡创作女歌手黄川美洞她的作品 Q 好了欣赏。等一下继续站到看见音乐。

0: 就教验到了。验到
1: 这里哈。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继续站到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 ，Rita 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我刚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回到台湾。我去到了白去做，客家文化了任何嘅交流，如若哈那都性格、体验、想法、每年说的哈那都嘅客家乡亲，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也特别又加深了我跟新马之间的情感交流。一起到呢，客家人不爱当佩服，安尼客家人吼，可能头摆迁徙去到迁到素材，而老家乡客家人分离，而去到性格提供来打表，简单吗？不简单，一定很不容易嘛，因为你要迁徙，可能你要流离，你要与家乡的人分开，你要重新开始好好的打拼，去到性格素材。该很应该不卡，你去到该还没走哈啊！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就是客人，你需要从头来过，你需要很打拼。可能每句没安用音，哈噶音呢？大家去到该单位通用音，大家笑穷哈，大家就会特别的珍惜，互相帮助，成立了会馆，成立了组织，就是为了能够让家乡人大家团结。

大家能够互相照顾。所以我发现在海外的会馆大家当团结，特别是 Rita 接触来新加坡老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客家乡亲、客家会馆，大家加入会馆做了千多的事情，联络感情，每日每日会馆跟大家有一家做的十种的素材。会馆的营运也成为他们的傍身之处，大家可能在这边休闲娱乐，或者是在那边共餐共食，或者在这边举办活动，或是这边成立了公益组织回馈社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 Rita 觉得非常感动。独独客厅躺到洞窗内，就是风改改，欢欢喜喜养新年。因为觉得哇，轻松的感觉，欢喜的感觉，有一种新时代客家的感觉。是啊，从以前的不管是流离失所、勤俭刻苦，一直到如今，客家的新时代发展得很好，而且都能够独立自主，甚至是在社会上独当一面，能够回馈社会，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支柱。 Rita 了白内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发现到客家人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叫我们印象中韩国用的食材做的料理都奇妙呢。真是比如说我在台湾，我是动好学板人，你喜欢吃汤圆吗？客家汤圆是不是非常的香？要用香菇啊，要用肉啊，要用可能是葱头啊去爆香，然后用菜脯萝卜啊、菜条啊、菜脯啊，然后去这个炒香爆香提香，哇，让这个菜肴更有滋味。哎，我去到新加坡记得个蒜盘呢，蒜盘子那就吃起来是很造改板人。台湾的汤圆是用糯米去做的，那新加坡的蒜盘子他们是有加入了芋头，我觉得吃起来 QQ 的，有一点像芋圆。不过他那是像板里安改东西改表现超像，哇，是很痛改板人，那个想做的造改板人，就真的好像好好吃哦。很大家做的蒜盘呢，口感、口味又对我没相同，不过是喜乐他那个客家味就是很香。我觉得好奇妙哦，经过安度年、上百年、加百年的变化，他都没穷用的素材，可能用的材料又都没穷用，还有世界方法又都没穷用，不过的香味很是客家味十足。讲到了呢，为老后说的哈，今晚呢 ，Rita 在节目当中邀请大家，让我去领东南亚，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认识两大位的客家。因为了白呢 ，Rita 是拜访，主要是拜访茶溶台布会馆，是茶溶台布人。在台湾没有台布腔哦，台布腔给客家话，同吸烟、同喝酒有共谋相同。我们先来听一首改编客家传统小调歌谣大谱调的歌曲，也许够 Q 算了台步调 Rita 来认唱。我把这一首大谱调唱成副拍子，有一种自在优雅的感觉，送问大家哦。

唐雷拉舒够 Q 台步调，它的整个曲调是不是听起来跟大家熟悉的传统山歌、传统的山歌三太跳，起码穷容呢？佮有佮特殊的性格。讲到台步，佮个影响伫广东某州个台步人，而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当中，大埔人往往以茶羊为名设立会馆。该怎么样的茶庸呢？认为茶庸茶羊正是大埔县古时候的县治所在。你讲到该台埔大埔，就是原乡在广东梅州的大埔县，而茶羊就是他们的县治所在，就是那个首都。所以东南亚该台埔呢，记得是用茶庸台埔设立会馆。新加坡是按照新加坡茶庸台埔会馆，吉隆坡改谢路用茶庸台埔会馆。可能茶庸台埔是第啊通向音，所以你也明哦，每代人情到情到日子出海个世界。

对家乡最深的思念。而你来到新加坡，来看新加坡的茶农台步会馆，记得有新的建筑落成呢。在新加坡的茶农大埔会馆，今年是他们成立的168周年，所以举办了非常盛大的庆典。你敢走的想象，在现代感十足非常重要的金融国家新加坡，他们的客家会馆是什么样的模样呢？今天 Rita 提供该会馆是时常一般的台楼地图呢，做的本乡亲做法通啊、唱歌啊、鸡盘公醋啊、接台贵宾啊，大家在这里会吃盘大醉鼓盘法通等等哦，在这里会做的感受到大家摄像下的中团的解释。在新加坡这只前途高楼韩国金融发展十分好的现代都市，客家人虽然人数不是最多的，不过也影响力是青苔哟。我想跟客家人能够刻苦耐劳、吃苦、愿意打拼、非常团结都有关系。所以在新加坡，客家人的人数虽然不是最多的，但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其实阿福也都掌上鼓励的。新加坡茶农大埔会馆在1858年创立，会馆见证了新加坡从刚开始的开拓、殖民，一直到独立建国的完整历史。最早了会馆还做卖呢？最早会馆是为了帮助来到新加坡的客家乡亲安顿生活、救济贫苦。所以会馆你们走得讲，会馆就像是同乡会，就像是我们精神的依归，是我们思念家乡、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话家常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家的感觉。安东年可能168年，而就在今年2023年，差不多第3月份完成了一个新的会馆。会馆斥资了将近7000万新币打造全新的大楼，叫大埔客聚楼，在原本他们旧会馆的附近，是新加坡的牙龙地区，正式落成启用了。两张手材没是跳板，做的讲求生气哦。记得来到新加坡是的，该大会落地上见新的会馆台步客气了，是的，两大会重新来打造。这个新地标非常的棒，打破了我们对传统会馆的刻板印象。可能大家只有讲头摆都见个会馆，你啊龙应该下多嘞，大家是滴啊泡茶啦、打醉鼓啦。唔过咧新的会馆没安用因哦，新的会馆它还是融合了客家的精神，比如说以前的建筑是用圆楼的方式要抵御外敌，所以它有一个互相照料的一个精神，而又能够跟大自然共处。所以新加坡茶农台步新的会馆大埔客聚楼融合了这些客家精神跟元素，展现了记得用开放式改，有一个好像前后排又有点像围楼，但是它有一个开放的入口，然后呢它整栋最上面又有一个天台花园。小英他刚刚喜欢台词人，好，你是说很乐意，一楼有客家文物馆，一楼客家文物馆展现了早期大埔人南来的五大传统行业与珍贵的文献。你会发现哦，诶，连红叶钱都行音怎么改呢？因为他们以前在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又带一个，照顾同乡人，所以很多的同乡人都做同一个行业。那又谈过装备工，在新加坡该快进点的哈，台地行业，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大家一起来打拼事业。又动到改相片，文书资料留好了，这些珍贵的文献都记录了早期大埔人来到新加坡的足迹。而在这个大埔客聚楼的顶楼，甚至有药膳园，因为行业来到新的素材，大家现在当中听出而融入，因为可能为身体来到会有脏差，所以呢还没维持人

又重要善改习惯。而天台花园呢，也是让大家可以放轻松接触大自然的地方，最特别是既有一家动宠要个天位，是系文化创新，然后青年创业，甚至今天会推出 AI 嘅课程，本后生人做得风势去大变，开拓新的商机。这是系新加坡嘅差让台步飞赶168年以来，维持传统永远以创新嘅创意差让进行。撒哈罗内雷弹够 Q， 我们接下来要听听，就是由新加坡的茶阳大埔会馆的人，还有 Rita 加入他们的创作，一起合作的，一个 jam 在一起的跨界创作。Let's go Q 呢？世界好亮啊，世界很亮啊，意思。这是由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洞黄川美 ，Rita 的好朋友哦，给绕墙 Rita。弹手机来写歌词，写客家的歌词，来讲某问题，他们就去参加比赛，包括了也邀请了新加坡茶阳会馆的客运团的团长李荣德老师加入写词，所以来上沙好写词，还有动改信上弹入写 Q， 那就穷下万心的两首歌 Q， 那就弹起来呢有。中华文化的美德，要加入新加坡的台步客的强调，非常的入美德。写出来记得的心情，没写出上本台的认识客家安怎的文化安的情怀，让向大家强下来欣赏两首歌曲，由新加坡、老台湾强下合作的《世界好亮啊》。

Rita 劳动了利用的欣赏，大家穷下来合作的歌曲世界好亮啊，许多情感嘛的歌曲当中展现出来，非常的正向。哎，你刚好介绍到新加坡改插中台部副歌呢，他们168年有很盛大的3000人的晚宴，有两个晚上非常隆重的客家文娱晚会， Rita 又去参加又去表演，然后参观了他们的会馆，真的非常的佩服如何在当代现代金融发展快速商业发达的社会当中持续的传承客家文化，两美记得恩努力改做客家的文物展，扶持客家的青年更多的去创业，把客家的语言文化饮食持续发展下来，他们非常的有心要做两美非常的期待，要把去拜访每系学习动作体验动作来前度个感图，包含伫新加坡个彩妆台部会馆，他们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里面主要就是放跟客家有关跟彩妆大埔开拓有关的书籍，地图也包含了台湾客家文言会韩国推送送本记录个书，里面也有台湾的书，台湾的文史工作者的书，还有台湾的客家委员会赠送给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的书籍，里面都是跟客家有关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以及很棒的文学作品。非常感谢黑光又继续回到新加坡，可以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新落成的大埔客聚楼参观，他们是有开放的哦，而且他们一楼的文物展免费开放给大家参观，布展得很好，也是他们希望更多的开放与大家交流，让大家认识客家的文化。还讲呢，你去参观哦，你还可以看到新加坡茶阳会馆的先贤们当年还创办了茶阳回春义社，茶阳回春义社，也是当地最早的慈善中医机构之一，是在新加坡当地最早的慈善中医机构之一哦。亚芬救济富穷改温暖，但强的新加坡人秀。当我们跨过一个长堤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份热情、这份爱心持续传承下去。算你也是跟来的新加坡茶庄台部会馆拜访，后来是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来到了位白凤县两茶庄台部会馆，这时的会馆呢是看到回春一社啊，这是我在新加坡有看到的呢，同样在马来西亚

记得每月的飞春日下，是系问所有的客家乡亲，做得来到飞干来一片，用个当便宜当便宜的价钱，大部分的钱还有飞干来补出，一切都紧。第些量差量大部分干很有哦，哦很有俩中意个看景哦，一切维持都紧。从新加坡来到吉隆坡，听人家公路近时近时，新加坡的南片嘛，马来西亚吉隆坡记得是路连琼海，马来西亚的北片，所以听人公路北上十啊十十啊十，来到嘞是两叉龙飞滚，在那飞滚当中，吉尔利斯做得一切转到清朝共识十年，是1878年。哇，会馆的历史追溯到清朝光绪四年，就是西元1878年，当时被称为茶阳公司。该东西呢，由桂林圈改台部后上音来到吉隆坡，这些大埔青年来到吉隆坡，在矿区在各行各业当开拓者，来到异乡要打拼，水土不服生病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呢会馆就附设了回春馆，飞春馆本通向走在地下位本身上看地下位那弱的事。80年过去嘞，飞春馆回春馆变成了中医义诊的中心，而服务对象主要是给予大埔的乡亲有很大的优惠。那还有讲一半年而来了的会看见可能以前有开放，今呢将主要是和父母台部的乡亲，那是和客家人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服务回馈心态。你的人年人一个大家总会希望你的健康健康越高越好，所以在飞馆呢，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大家互相的帮补帮助扶持，也希望带来祝福，大家都越来越好，共好共荣的一个心情。撒哈罗呢 ，any a cure 哈罗，欣赏两首歌曲，按到你你动好，漂亮 Kim 阿 Kim， 老几间我看 I color， 几条强哈罗新鲜感。你你系好你，西西系好西，不是谈到装备，会讲两几位，两几位啊，系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客家言语呢，没讲到做起客家人哦，主要工作也是祖先体会出来的智慧。那当然顺山顺水过河过桥，善用四季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以呢本安的乡下的生活让走得安丰富人文安兴旺，所以年年是好年，时时是好时，每一步安尼好事看待人生的观点。撒哈拉安尼是来欣赏了首歌曲《年年冬河》哦，《年年冬河》讲到一种生活优雅的态度。歌词讲到，你都用半个来系一生人的功课。如果顺水顺风，风浪不安，长地五梅挑夫的一生，是像一杯茶，一盘戏，一本书。一面镜子一条歌，好好感受当下的幸福美好，好好快快度当下。日日当下当下，日日当下，时时是好事哦。春夏秋冬和风光，深秋的心度的理想。日日当下当下，日日当下，行啊行，行出新路头，人文智慧安丰容，双道探头水头开。大家谈到了歌词还没感觉，哇，是像安尼客家人开垦大病的精神呢。客家行行出一张梦，困难天堂有几次有哪，其实安尼的幸福是一张念头停停，一张想法停停。透过了首《年年冬河》，每祝福所有的人，无论你现在正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无论你是顺风顺水，还是有一点风浪不安， Rita 透过这首歌祝福你，日日都是好日，时时都是好时，如同我们客家人打拼的精神。如果只有哀叹，

只有看那些不好的地方，那恐怕走不下去。所以咯，带着这样的智慧，日日好日，时时好时，继续往前走吧。琼哈喽英雄 ,Hulam Kim, Akim, iColor, 所认同感你捏动喉。

想来哈嘎相亲大变改历史大变改进心，是不是觉得是啊，用这样的智慧过每一天，日子真的是越过越美，水越喝越甜。马来西亚台部行音保留来附上完整改纵错文法老饮食文法萨连安妮老安共地准推湾台部哈干应该故事第二年台湾众普改善呢了台甲海下列完全无重要的传奇片中哦。二年错人运用改善呢转到了台湾。在台湾改台部哈干应呢台部卡主要是在台中改动社社工信社扶贫了苗栗改打烂美术。以清朝用尽天龙年间土海来推，因为年向是很散气哦，所以面对人推班众仆该散哪块看，伊就展现了动态该智慧。无参加众酒参酒该海的，系许多散气，用动力去该水里杀死，让寒天变到水天。因为早期需要讲落到山那度去占树哦，这部该开垦。

是冇简单。天天呢，来到台湾嘅台布客家音，咪显现咧台布客家词了。三下来呢，是来欣赏来自台中东社嘅客家创作歌手叶望音刘少熙先生、少熙老师他的作品哦。从少熙先生2000年左右开始，天天呢发表几个音乐作品。Hello Rita 是注意到，哇，我觉得他很 fashion， 他融合了电子音乐、摇滚的精神、爵士，不哪个动喜欢。韩国呢，在台湾的台步腔客家话，老其他地方的腔调冇腔融，我觉得大埔腔听起来有一种特别敢冲锋陷阵的感觉，没有台步卡卡嘎音，就会有很多的子音啊，或唇齿音啊，让我觉得哎，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坚毅的精神，可以说摇滚精神。所以你用的时候呢，而且哦，少熙老师非常能够代表台湾的台中大埔客家人的那种热情坚定。他非常多的歌曲，每曲的曲风都很好听。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两首歌曲，叫做《世事记》《世事话》。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真的就是那种开拓的，无论经过怎么样的狂风暴雨也不害怕，来念不腻糖。这个制作、词曲、编曲、混音和声都是由刘少熙老师自己完成的，他是一位全才的才子哦。歌词讲到：散呛呛鲁万万，白发快慢提，风暖暖显蒙蒙，醉音改发香，老头白改故事，你的汉用音讲吗？帮人改凤仪马音地，夜公公照喜凤，串狗天老体，散狗狗水冲冲，天里总无亲，水空凤落台仪，日发凋零日发仪，希望改狗上从不听，苦难中运下喜，爱慢慢喜来，五年树五江苦，总会看到新天体，四书记三出戏，开讲讲改法，飘落戏洒满体，本世界分享改魅力。两首歌曲是从客家音开垦改精神，唔讲苦，唔认输，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新天新体。你会发现，那细细的书法，会上出戏了，会开出讲讲改法了，会传染下去了，会本世界看到安尼客家改讲。邀请你听下罗欣赏刘少熙所创作原创的《世事记》。

马来西亚 QQ 系咩当作力量呢？无论系新加坡嘅亚龙、泰布、客池了，强人从业 AI 科技，也系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嘅飞春馆、榜样四热逆境，再个到印尼台湾台中东势十光三商，该日潮日潮修复改造现貌嘅客家火风。虽然高了千山万水，不过台北人是穷下是客家乡人，客家人是穷下是客家人。后日杯茶重挑三个，要穷通的客家人的精神，重庆人愿意重新，愿意大病食材的做事，这是客家乡人的精神了。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时间短短，不过本台家人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客家，其实大家在各地打拼着，但是我们说着同样的乡音，我们吃着喜欢一样口味的菜肴，我们有祖先打拼的历史。无论到哪位去，他刚因受穷下是走在互相的打追鼓，互相的蹦起。一摆 ，Rita 去拜访嘅系采用台布会馆，盼望有机会来继续去拜访某种用嘅会馆，去认识安尼客家东丰富东正嘅文化。你盼望有机会还能到来到所有嘅听众朋友分享哦。今天透过到各地拜访客家会馆，认识不同的文化，听到不同的文化故事，也借着音乐更多的跨界。让我们在一首一首充满客家风味、充满盼望的音乐当中，邀请大家更多来亲近客家，爱上客家哦。水木台高楼树堂金木尼改看见音乐，主音妹内 Rita 爱苏木台高，两系刘小希先生所创作认创改客家魔力、客家魔力，非常轻快，融合电子音乐的曲子。歌词完全走在复印 any game 节目的主题。歌词讲到，春哥该满天该太阳了过山，春哥该半年该乡音了三个，多少风风雨雨行途径，亲爱的乡亲啊，穷人还有梦想的压力，还有五样困难的勇气，你有勇往直前的年轻，而你来穷下变化是目的。而老奉天变作布体，就算天公总系落太水，不管空风布天有鬼体，而你有够上走得春千里。

那出近亲人中下表出奇迹，福国城的 Magic Time 特价的魔力哦。从出武汉可能的时代，两系大家来个新舞台，欢笑乐比爱，见证安尼个健康乐舞台。Magic Time， 从走出武汉可能的时代，两系大家来个新舞台，欢笑乐比爱，魔力无处不在。哇，也许 Hakka Magic， Hakka 魔力，什么哪个？每星期大家见面收看，看见音乐，我们。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一天，一位学生赶紧紧的走来，要找老师讲话。
1: 老师，甲你讲一件，你有想袂到的代志。
2: 哎，稍等呢，你要甲我讲的代志，有用三个台啊，台台过路过啊呗。
1: 台呀、啊，台呀、啊。
2: 啊！你要甲别人哦讲一件代志时，至少应该用三个台啊，台台。第一个台啊，叫做真实。啊！你要甲我讲的代志是事实的，是真实的吗？
1: 大家拢嘛安尼讲啊。
2: 你继续用第二个台啊去台台去检查。你要甲我讲的代志是好意的吗？
1: 唔是的。
2: 好，咱即马阁用第三个台啊去检查一个去台台咧。你这么赶紧要跟我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吗？很要紧的吗？
1: 也不是很要紧啊。
2: 既然说、哦、这个事情不重要不要紧，还说不是好意的，还说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又何必去说呢？说了这不过是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亲爱朋友，咱在这个网络资源丰富的时代，咱嘛常常拄着假信息、假新闻，咱伫讲话也是分享之前，就要用三个台啊去台台咧，是毋是真实的事实？是毋是好意？加是毋是真要紧的代志？讲话合宜，亲像金的苹果，那伫阮的哪来？咱共同来合适，伫好的时机讲话合宜。你所讲的话，也会成做别人的祝福哦。分秒守护城市森林，佳音乐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Go Radio。

0: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醉人的香吻。这首西马歌手巫美玲原唱的《午夜香吻》，很多朋友不知道，这是西马音乐人上官流云他在民国30年代所创作的。当时他与女友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海边约会热吻，激情之余灵感大发，就谱写下这首经典的情歌。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叶爱玲重新诠释的午夜香吻。谈到新马地区的华人，他们普遍精通多种的语言，一直拥有很强的音乐创作能量。他们所创作的歌曲既保有中华文化的细腻，又融合了南洋与西洋音乐的律动，旋律性极强。在华语歌坛当中，一直有新马创作台湾唱红的不成文传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细数新马音乐人或是歌手他们所创作的经典歌曲。接着就一起来聆赏新马作曲家李俊雄，他在民国62年63年分别创作了两首国语老歌，邓丽君的歌声《路边野花不要采》，以及李茂山重新诠释的这一首《唱首情歌给谁听》。

早期来台发展的新马歌手巫启贤，他最初走红于新加坡在民国70年代的新谣运动。民国77年，巫启贤以他自己谱曲以及演唱的歌曲《你是我的唯一》成功的打入了台湾的市场。民国82年，巫启贤在马来西亚为柯以敏创作了一首经典情歌《太傻》。隔年，巫启贤重新翻唱了这首作品，推出之后红遍了全亚洲。一起来回味巫启贤的谱曲创作，由他自己所演唱的《你是我的唯一》，以及柯以敏的歌声《太傻》。

创作风格清新的新马歌手阿牛陈庆祥。民国86年他的出道作品就是由任贤齐唱红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曲的曲风颇有乡村气息，阿牛的作品词曲简熟易唱，其他像是《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等歌曲也都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而跟阿牛陈庆祥曲风相似的新马歌手还有小薇的原唱人阿弟。阿弟是马来西亚第三代的华人，他擅长创作真情流露的抒情歌曲。原来阿弟是个修车工人，民国89年为了追求前来修车的女顾客小薇，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一首纯情歌曲《小薇》。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任贤齐的歌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以及黄品源所唱红的经典情歌《小薇》。

新马歌手光良和品冠，在民国84年他们组成了双人合唱组合无印良品出道。他们以清新自然的曲风以及细腻温柔的重唱唱腔风靡了整个华语歌坛。两个人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掌心》就一炮而红。主打歌曲《掌心》是由光良谱曲，马来西亚的作词人王玉忠填词。出生于新马地区的梁静茹，早年因为参加马来西亚民歌创作比赛被李宗盛发掘而前往台湾发展。民国88年，梁静茹在台湾正式出道。她凭借着温暖治愈的嗓音以及细腻的歌曲诠释，陪伴了无数人的感情成长历程。民国89年，梁静茹演唱了由光良谱曲、马来西亚作词人洪瑞烨填词的成名曲《勇气》，奠定了他情歌

民国九十年，新加坡著名的音乐人李兹松，他特别为孙燕姿量身创作了一首轻快舞曲《绿光》。孙燕姿以她独特爆发力以及高辨识的清脆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有着密集节奏副歌的美式踢踏摇滚舞曲，由马来西亚情歌圣手彭学斌词曲创作，交给陈世安演唱的国民神曲《天后》，曾创下蝉联钱柜与好乐迪 KTV 国语点歌排行榜冠军超过两年以上的惊人纪录。一起来领赏孙燕姿的这首轻快舞曲《绿光》，以及陈世安所演唱的《天后》。

迈入21世纪，有更多像是戴佩妮、曹格等新马创作型的歌手来台湾发展。戴佩妮是金曲奖获得奖项类别最丰富的女歌手之一，她所演唱的歌曲词曲创作完全由她自己一手包办，展现了惊人的音乐才华。而在民国97年荣获第1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曹格，他以高亢且具有爆发力的华丽唱腔闻名于华语歌坛。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戴佩妮演唱自己的创作歌曲《你要的爱》，以及曹格用歌声诠释自己谱写的 KTV 神曲《背叛》。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许多杰出的新马地区的词曲创作人的作品，其中大多数都是由来自新马的歌手自己所唱红的。节目最后，我们在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方炯斌所演唱的《坏人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礼拜三下午的四点过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节目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最近呢，这个油品的风暴会不会让您在外食的时候心里都有点担心跟犹豫？然后呢，也开始检视家里头使用的这个油，到底怎么样才会对身体比较好呢？要怎么用它？怎么选择？好，有医生说最近的致癌物苯甜芘超标的风波，好，大家都纷纷关心我们家里头用的油是不是也有安全哦。那么有医生说其实我们担心的苯甜芘这个致癌的东西，它是高温下的产物哦。好，不只是这个油品里面有这个致癌油，如果啊我们的烹调方式是烧烤烟熏，食物较黑，一样会出现这种物质哦。所以啊这个就有医生建议，如果您在炒青菜的时候，其实最好先用水把菜给炒熟，起锅前再淋油。这真的很颠覆我们传统炒菜的方式呢，就是炒菜不是爆香然后会有那个菜下去那个唰的一声吗？锅气，对啊，就觉得好像呛的那个感觉哦，会让菜好像好吃一点。好，可是现在这个医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炒的哦，你最好是用水，这感觉有点像那个焖熟哦，就是很像水煮菜了，可是又是另外一种做法。那最推荐的油品是橄榄油、苦茶油或者洛梨油哦。好，那医生说哦，其实每一种油都有自己的发烟点，也就是当油品开始冒烟，就是它变质的这个温度，那你只要超过发烟点，油的结构就会开始裂解，那么失去香味，营养会流失，甚至会产生油烟跟致癌物哦。好，那大家现在害怕的这个有问题的油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是高温烹调食物的话，好，所以或者你喜欢吃烧烤烟熏类的东西，甚至油炸过头啊，或者你炒的菜是焦黑的，那都会自己就制造出这种致癌物哈。还有呢，这个日常烹调方式大概我们也要变一变啦，因为我个人也炒菜也很喜欢那种呛锅气的感觉。后来是有一次看到那个谭敦慈他分享说，其实煮菜的时候最好先用水把菜焖熟，最后呢在起锅前呢拌一下油，然后再下调味这样子齁。我后来改成这样子，然后发现好像没有比较不好吃哦，因为以前妈妈教我们的观念是用油去爆香之后菜下去，然后呛了那个锅气，菜才会比较清脆啊又好吃。但是我现在用水下去煮，再拌油，再拌酱料，发现齁还好诶。好，那结果我的顺序还是错了，因为我都是连油下去焖，原来要起锅前才淋油哦。好，那也有专家提醒说，锅里只要还有水分，温度通常都可以压到100度以下，不会飙到油品的发烟点。那油烟跟这个致癌物都可以少一大半哦。起锅前的这个油啊，你要撒上，你要淋上去也是一个关键点哦。橄榄油当然是最好的，因为它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很友善。苦茶油好，它有 Omega 9的比例好，甚至比橄榄油还要高哦。洛梨油它发烟点是在260度，所以相当耐高温啊。如果想要这个油煎热炒，倒是可以选择洛梨油。好，原来现在煮菜已经不是那个色香味俱全的技巧，而是要尽量避免不健康的东西被我们吃下肚。说着说着，即将到来的晚餐时刻，您是选择外食呢，还是这个回家好好的烹调健康的料理给家人吃呢？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受到近年来极端气候的影响，短延时的强降雨事件日益频繁呢，也考量到河川还有区域排水治理的重要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目前也积极推动水岸的改造。为了延续市政府的灯潭桥到上灯潭桥路段的水岸改造跟步道营造成果，也回应地方民众对于防洪安全跟水岸环境品质提升的期待，市政府呢在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之后，已经成功获得中央的核定先期的作业费，作为后续用地取得还有工程推动奠定重要的基础哦。水务局也说，这一次呢，龙南干线护岸整治工程实作范围规划要从上灯潭桥延伸到美都立桥，总长度大概880公尺哦。这个计划的工程跟用地总经费也预估大概2亿元，那么将在115年的下半年启动用地取得的前置作业。

日前八威台风过境，桃园市福兴区下起了好大雨，也造成部分景点的设施受损。风景区管理处呢也在昨天特别表示，目前八苓古道的地质管 0.8K 到 1K 的路段暂时封闭，而雨内溪的戏水区也暂停开放。风管处提到八苓古道生态园区受到风灾影响，部分步道的路基边坡都有土石崩落的情形，八苓古道的地质管路段也暂时封闭，想要入园的游客都要统一从拉拉山游客中心这一端来进入，步行到地质管之后还要原路折返哦。风管处并表示，雨内溪的戏水区域因为好大雨影响，也造成了河床的冲刷，设施受损，还有园区目前暂停开放，等到环境整理完毕，确认没有安全顾虑之后。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在暑假期间推出了很多的亲子艺文活动，从儿童艺术节、生态探索、航空文化到眷村说唱艺术，结合了表演、游戏、体验跟文化教育，也邀请大小朋友共度充满创意跟欢乐的夏日时光。而2026桃园儿童艺术节是以想象力上线、冒险开始作为主题，将在7月18到19在大园的阳光剧场，7月25到26在龙潭运动公园登场。杨梅故事园区是在7月19以及8月8号推出美好亲子生活日。航空城博物馆零五警戒区哦，7月18到19举办零五夏日趣。马祖新村还邀请翰林民俗说唱艺术团队进驻马佑艺所，要带来眷村串门家家有故事的系列活动哦。另外2026桃园义勇季哦，7月21号登场，那么这个官网已经开始报名了。客家局局长范江太基表示，桃园义勇季是以世代同行作为主题活动，包含了131周年纪念音乐会、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演出、以为辟邪染丹心，还有首都亮相的六大义勇卡通 IP 气球、亲子马戏团、怀旧运动会这些互动体验。7月21到8月28每周二到周五甚至推出了义勇冲锋队的闯关。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客家义民舞蹈剧、客家大戏跟亲子闯关等等活动哦。

了协助桃园市各事业单位了解劳动法令的遵循重点哦，桃园市劳动局将在7月22、8月5号、8月12办理劳动法令职场的讲座，那么由各劳动法令专家跟实务工作者讲授劳动基准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这些最新的修法内容，并且摘要劳动法令遵循重点事项，期许提升事业单位雇主跟现职人员的法律意识，营造友善的就业环境，还有协助企业人才的永续发展。劳动局表示呢，7月22号的讲座主题是保全业的工时跟薪资的注意事项了。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在中壢区新北二路跟新兴一路旁边，也就是临近机场捷运 A20 的新南站，新设了机车练习场，提供大中壢地区更完善的机车启程练习环境，在昨天启用哦。随着这一座中壢区首座由市府管理的练习场加入，全市的机车练习场已经扩增到10个行政区，总共15个据点，可以协助市民提升驾驶技能跟道路安全观念。

好运是三大妇幼友善补助再升级。这个三大友善补助包含了扩大冻卵营养补助金适用对象，一生好运卡，新增配偶助剂，鼓励爸爸参与育儿，还有提高这个送托准公共托婴中心的补助，将公托跟准公托的月费差距大幅缩小到1500元以内。八月起哦，首胎送准公托只要3500元，二胎2500元。市长张善政表示呢，市府是在2023年率六都之先推出了冻卵营养金的补助计划，每人终身最高补助33000元。最开始针对的是25到40岁妇女，前年一月增加到25岁以下的罹癌女性，今年7月1号起扩大适用对象，包含红斑性狼疮、还有血液疾病、自体免疫疾病这些六种类型都纳入，希望帮助罹病的女性在积极治疗之前，并回溯2026年符合25岁以下补助对象，这个纳入补助范围哦，那么可以及早保存健康的卵子。那么另外呢，第二项的亮点政策是广受欢迎的一生好运卡，好运专车服务，从8月1号起呢，首创配偶助剂。未来不止孕妇可以使用，配偶也就是你的老公主要办理助剂都能够独自带着婴幼儿搭计程车去打预防针或者就医，同样享受乘车的优惠。第三项加码是缩小公托跟准公托的费用差距哦，市府的公共托育设施从2022年底40处可收托1175名幼儿，增加到目前的61处可以收托1980名幼儿。那么目前公托跟准公托的费用落差明显，以第一胎为例哦，公托家长每个月负担2000，但准公托高达6000元，相差了4000元。所以从8月1号起市府加码补助，不论您是第几胎，公托跟准公托的差距一律压到1500元。所以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只要负担3500，公托2000，第二胎准公托2500，公托1000元，第三胎那么由政府全额补助。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爱够远。

0: honesty.
1: Commitment.
0: You.
1: Me.
0: Us.

不知道您现在呢买东西付费，您喜欢用这个电子支付啊，还是用这个信用卡啊什么等等，大概拿现金的机会都少很多，对不对？好，那还是有一群人呢，他们还是坚持付现金，然后所以常常有时候结账会看到这些人，他可能会赶快扣一下这个钱包里面的一些零钱。我也是很喜欢把自己的零钱出清，不过呢，我现在带现金的机会真的越来越少，就是你的皮夹里面就是会带一点应急用，可是大部分都还是使用电子支付哈。所以就有人很好奇的问说，为什么还是有人支持使用现金呢？好，那么有一些人回复说，因为啊，用现金的话，你可以有效的控制支出，就是信用卡有时候刷了刷了就刷了，你可能比较没有痛感。可是呢，这个如果规定自己只能这个想要做一些收支平衡的计算，好，这个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费，那用现金用完了你就没得再花了，好像比较有效一点齁。好，那有人说实际拿出钞票就是钱啊，才有感受到花钱的乐趣。真的，电子支付呢很容易花太多，收到账单才会吓一跳。而且啊，真的不是所有店家都支援电子支付哦。好，不是每一家都可以使用。现在现金还是最通用的支付方式啦。另外呢，也有

0: 些人对于隐私跟资安的考量，因为盗刷或者是留下消费记录的足迹等等。好，那就有网友说了，如果使用数位支付，每笔消费都会留下记录，再搭配电子发票的载具，更容易留下完整消费足迹，所以呢就有人说他个人偏好现金。好，那另外还有人担心，就是如果电子支付，因为一般都是要绑定信用卡对不对，那如果说他的平台遭到骇客入侵，就又增加了盗刷的风险。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哦，现金到哪里都可以用啊，也不怕他没有电子支付的设备。好，那看到投款箱啊，就直接投零钱啊，也不用研究各种支付平台信用卡优惠回馈规则。好，那有些人就说，哎呦，一堆卡然后一堆支付，哪有时间全部记住。还蛮押韵的哦。
1: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张空。乎你每下困袂去，心肝无底光，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0: 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公共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风过后啊，我们又紧接着进入了夏季的典型高温而炎热气候。不过我个人倒觉得 这几天啊，桃园还蛮舒服，就是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有没有时候会下一点雨，好像分地区的，如果有下雨的话，晚上的确让人舒爽很多。但别以为已经进入这个七月后半哈，那在欧洲他们还是饱受热浪之苦啊。第三波的热浪再度席卷欧洲了，在巴黎啊，枫丹白露森林居然爆发了野火哈，而西班牙也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野火，已经造成了13人的死亡。那在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森林里面，好，也在7月12号发生森林大火，而火势燃烧超过800公顷。哇，这个已经很热的状况之下，然后又有这样的森林大火，真的扑灭不太容易哈。我觉得这个去扑灭的消防员真的是很辛苦，因为那个温度好高哦。那个法国的消防当局已经紧急调派了这个灭火的直升机哦，甚至动员了大概400名的消防人员全数投入救灾。哇，真的很辛苦哈。好，那除了欧洲之外呢，日本14号迎来了极端高温的天气哦。不知道这一周有没有在日本的朋友，在日本全国有多达170个观测站的气温突破了35度，达到猛暑日的标准，那么也创下了2026年以来在日本最多的记录。受到焚风效应的影响哦，日本的东海地区跟四国部分地区也飙破38度，达到危险等级哦。东京呢，当天还有52个人疑似中暑而送医，当中3个人是重症的哈。日本的气象单位也预估，今天也迎来了本季最热的一天，所以这个礼拜呢，都是日本不断的在创高的历史记录啦。像14号呢，日本的静冈县哈，这个滨松市，他们测到 38.3 度，哇，这个温度真的很高哦。好，那希望这一两个礼拜有日本行的朋友要多留意哦，那个太热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合在户外走。还好到日本去比欧洲稍微好一点，是可以躲进很多有冷气的地方，甚至呢日本他们在有观光客众多的地区还会透过喷雾降温，让体感稍稍凉爽哦。很多在日本的人都说，哇啊，昨天今天都快要融化了。在日本消防队部分，但因为他们队员还要穿戴超过20公斤的装备进行训练，所以呢他们在今年就导入名称叫做水域巴士的小型水池，让参加训练的队员穿着制服直接浸泡在水里面，免得因为受训而中暑了。
1: 你说为什么把它剪在里面？
2: 都换你们了。

0: 欸，韩生，我跟你讲，我最近认识那个妹子，看超可爱，
1: 真假？
0: 而且她是那个老师，她教越南语
1: 老师，越南语老师。我最近也认识一个越南语老师，可爱型，脸很圆。
0: 哈，
1: 对。
0: 等一下，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做。

刚走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在大家准备一些防台物资期间啊，很多人都这个上网发言说，哇，好怕万一真的台风登陆的话，最怕万一这个风大雨强会断水断电断网啊，失去对外联络的能力哈，因为现在大家几乎都用智慧手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的家里几乎都不拉话机了，很多人家里是没有，因为觉得反正一机在手嘛，我智慧型手机。可是哦，对于防灾呢，年轻世代他们很陌生的叫做话机，传统话机，却是专家他们公认灾难来的时候很重要的救命盒子哦。根据统计哦，国内的市话用户21年来大幅缩减，已经少过了400万户。不过当119接获报案的时候，它却可以在系统上面精准显示报案的门牌地址，所以是可以大幅缩短救援时间哦。那到底市话有的人觉得啊，那所以这样我要装回来吗？好，很多人在家里头现在都用手机了啦，大部分不用这个传统的市话来联络啊，因为大家的想法是啊，我的那个 LINE 不用钱呐、啊，然后现在大家都这个网络吃到饱等等哈、哦，所以呢，就会觉得好像不太需要，几乎都没有再买所谓的家用话机。可是哦，有些年长者行动不方便，他的行动范围都在家里面，所以对他来说，那种传统按键型的字幕大，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用哦。好，那根据 NCC 的资料显示，16岁以上的民众使用手机在2017年是 17.7%， 2025达到 52.6%。 那2025呢，单纯只使用市话的人只剩 2%， 哇，真的是少少又少少哦。那25岁以下有 74.8% 的人他完全不用市话，所以目前呢有线的话机呢还是66岁以上的族群居多啦。好，那对于这个消防救援的人来说，其实话机接通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比手机的定位更精准的啦。好，那因为手机是靠基地台，误差范围可以有数百公尺，尤其手机很怕的是你接通了但不小心没电了，万一再遇上台风啊地震这些停电的状况啊，传统家用的有线电话却还是可以使用哦。好，因为呢中华电信说话机的电力不是来自家中的插座，是电信机房等设备透过电话线直接供电的，所以市话呢其实算是一道安全防线啦。好，那消防人员倒是说各有优势，紧急状况之下其实两者相辅相成会更好一些，可以提高这些救援的效率。好，所以呢家用话机看起来好像不太需要，好像退流行了，可它没有被淘汰哦，齁，它还是可以用，你只要到电信门市那带双证件，你就可以申办跟安装了。好，当然呢手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通讯的模式，但是啊如果在旅游长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防护，夜间限定下秒便失联者闯入，夜间限定劝你别恍惚，夜间限定失眠会闯入，耳听面命先做好防护，夜间限定下秒便失联。
1: 打开了耳朵派了，今晚在市区转转，就让他们都派着，别让那装饰断腕，小心别卷进赛佛，小心被抢的饭碗，这不用不用开着，想的水杯总是半满，就让他们先输，先嚷嚷一阵子再加入，你知道我的节奏总是先缓缓再加速，看看爱蹦前的人全神灌入，等待下注，我依然就是风，像是万人空巷，挥汗起大雾，不真正武林，选择令七路造，讨厌用文

下午的5点37分，各国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最近网络上有在流传哦，台北捷运要禁止在车厢内使用行动电源。好，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说啊，这个传言是挪用今年1月份的新闻，北捷公司早就已经澄清不会禁用啦。好，虽然曾经宣导希望在进入捷运系统，就是你在车厢内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啦，可是呢并不会禁止或者制止或劝阻哈。好，那事实查核中心说，最近这个社群又开始流行这样的一个新闻片段啦。好，那所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还特别致电询问台北捷运公司哦，就在两天前去打电话去问一下。好，那好，事实查核中心后来就是提供完整的这个新闻的脉络啦，然后告诉大家没有，捷运上没有禁止，但飞机上是真的禁止啦。就是然后呢，在那个很多如果你那个长途的运输的工具上面，其实都是希望你不要把它放在这个行李架上面，然后一边充电，因为它万一过热或发生状况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及时处理跟灭火的哈。好，那为了防止行动电源的自燃事件哦，所以呢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特别提醒大家，当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这个认明有经过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的商品啊，最好能够选购有品牌而且保固一年以上的产品，而且有电量显示、断电保护机制这些功能哦。标准检验局也建议大家避免充电的时候同时使用手机，否则啊会让电池温度迅速上升，行动电源应该要保存在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或者长时间处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那如果你的行动电源有点变形又膨胀，要 立即停止使用，那交给这种相关的回收管道来。

好，那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哦，所以有时候一些养生啊，或者是养颜美容的这种新闻啊，尤其是在名人效应的身上，都会引起大家大批的跟风。可是有营养师提出提醒了，有一些人他所谓的养生之道，好，或他的饮食习惯，不见得适合每个人哦。而且到底有没有效，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的科学证据哦，甚至你如果摄取的量不对，还可能引发身体的不适哈。好，之前呢，大家还记得韩国女团成员张元英哦，她有公开她保养的秘诀。

所以呢，就掀起一阵跟风，因为她长得漂亮嘛，那大家就会觉得，哎，你怎么保养的？她就说她习惯空腹喝柠檬指甲橄榄油，好，掀起一阵流行哦，这波热潮当然也红进台湾哈。好，那根据这个健康医疗网跟英国卫报报道，社群媒体以上的网红说，喝柠檬汁跟橄榄油可以助消化，还可以让皮肤变透亮。好，所以呢，也团购起了韩国的这个橄榄柠檬饮哦。但是在美国哈，有这个医学院的皮肤科医生说，虽然我们都知道橄榄油当中有多酚帮助减少发炎跟细胞损伤，那柠檬汁里面有维生素 C 跟胶原蛋白生成有关，不过单只靠喝柠檬汁跟加橄榄油就可以养颜美容的做法，那么医生们表示目前没有科学的实据哈。好，所以呢，也有营养师，国外的营养师说，橄榄油的确可以帮我们人体吸收茄红素、叶黄素这些脂溶性的抗氧化物。那么柠檬我们都知道，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身体吸收蔬菜的铁质。不过它都是必须搭配其他食材一起食用，才可以帮助吸收其他营养素的加成效果。如果这个单纯饮用柠檬汁跟橄榄油，你并没有这个加成吸收其他营养素的功效啊。那过去有研究说呢，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坏胆固醇，维持血管弹性。那么用橄榄油来搭配蔬菜鱼类，而还有减少红肉跟精致淀粉摄取的地中海饮食，曾经也非常的流行哈，蔚为时尚。不过在消化道方面呢，那么这个医学专家啊，营养师们特别提醒哦，虽然说橄榄油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改善便秘，柠檬汁也能促进胃酸分泌让食物更快进入小肠，但是啊，胃酸过多还是会让胃食道逆流。好，那么摄取大量的橄榄油也可能促进胆汁分泌引起不适，尤其脂肪吸收不良或肠胃疾病的人更因此可能会消化不良哈，好，所以也要小心啦，并不是他这样吃他这样喝你就觉得哇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多他其他的方式，并不是只靠喝这个东西哈。应该呢我们长到这么大了应该都可以自己测出哪样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最舒适而对身体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 Matsuka 的歌声，不想分享你的爱。在这一首歌曲声当中，也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那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5: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 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6: 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night 城市自由行。

Hello， 各位节目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江滨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我刚很喘哈，刚在录音前。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来宾，吓死我了！因为我在录音，然后我旁边的那个录音的隔音墙的旁边，他突然我就看到有这么大只的蟑螂小强一直往上爬，已经爬到我脸的这个高度了，我整个人就那个什么热，那个肾上腺素就突然就升起了。然后呢，我的手旁边来有看直播的伙伴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旁边刚好就只有这张黑胶唱片，黄莺姐姐的《只有分离》，只有分离，是这句话。因为外面有一个套子，我有用一个那个玻璃套子，我就因为我想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打，我就只有拿黄莺的黑胶，一二三，啪，然后就打上去，然后立刻就掉下去，然后呢，它就掉在那个。一堆黑胶唱片还有录音卡带的中间，然后他就往下掉，他好像已经头昏了。我就用那个，我想说我用什么呢，我就用卫生纸去捞他，因为我不太想用我手上面的那个触感去感受到那个嘎杂，就是那个小强，对啊，我觉得一定很恶，可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把它捞起来，然后拿到那个厕所去丢掉，要不然等一下一整天我都会非常心不安，他就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跑来跑去这样子，就他就一直下去，我就一直把录音带还有黑胶上面把它打开把它拨开，所以我的录音室刚刚是一团乱这样子。刚好我们在录音前的时候呢，啊，让我喘了一下下，小小插曲。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我们看一下哈，我们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但这次想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呢，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所以我这边要谢谢黄莺姐姐的《只有分离》的黑胶唱片，刚刚帮了我一下，谢谢。我又把套子赶快丢掉了，我等一下再换一个新的。来，欢迎珊珊，欢迎 DM 哥，欢迎 Matthew， 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林小咪同学，欢迎小青，欢迎亨利。祝主任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Adio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追或者不通知全部打开，欢迎青薇，欢迎秋荣，哎，好久不见呢，欢迎珊珊。珊珊说我怎么叙述的好巨细靡遗，当然要啊，让大家知道我刚刚怎么紧张，我整个人到现在还在喘，你知道吗？像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以前在住宿的时候里面有蜘蛛，我也是很恐怖的一直处理它。来，欢迎凯西，欢迎真宗哥，来欢迎建志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燕子。欢迎欢迎再欢迎，来欢迎静怡，欢迎翠梅。好，待会如果呢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记得哈，这个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这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哦。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真的就是让大家呢听的是耳不暇及的哈，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让大家呢听到说哇，原来这个年代当时有这些好听的歌声。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用排行榜来跟大家一起来整理这些好听的歌曲呢？因为呢很多歌我们都说哎，听过，但是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是在这个时期这个年代，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它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排行榜的介绍，就可以让大家呢把这些年代还有我们的记忆把它组合起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第十二名本周往前进了两名，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让我们来恭喜黄沾，他在台湾发行过的唯一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好精彩，1990年黄沾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这首好听的歌曲。有看过笑傲江湖第一集吗？是许冠杰还有张敏所共同演出的，还有任盈是关之琳演的，对不对？沧海一声笑，有黄沾、徐克。

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这一集当中的任盈盈就是张敏所饰演的，然后《东方不败》当中的任盈盈才是关之琳饰演的。所以如果是张敏饰演的任盈盈还是关之琳饰演任盈盈喜欢呢，我觉得他们各有千秋。哎。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的好朋友们在聊说，如果小强飞到你的脸上，你会怎样呢？我可能会尖叫吧，虽然我尖叫声音一定很难听，不行，我不要想象这种。我刚刚为什么要处理那只蟑螂？因为它已经爬到我差不多脸的这个平行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我就怕它接下来会飞，你知道吗？而且它又好肥哦，这么大一只，哎呦，笑死我了。好，接下来没想到这么大一个男人会怕一只小蟑螂还有小蜘蛛。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周第十六名，往上升了七名，到底是谁呢？哎呀，其实听到这张专辑呢，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舍。不过呢，他们在这个乐坛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多年他们的精彩的这个歌曲，还有他们精彩的一些作品哦。来，1990年，这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城市少女》所带来的《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从1986年一直到1990年，他们带来了无数的美好歌曲。

0: 刘瑞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的曲哦。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不见在心里最温暖的一
0: 段。谢谢 Kenny 喽。

来，好听的歌曲，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是我们的城市少女所带来的歌声，离情依依呀、啊。就像小虎队啊，其实我觉得团体像他们能够从1986年一直到1990年这么多年的时间，真的是很难得了，对不对？好，有机会我们再帮大家来做 review， 在金曲时间。好，接下来本周第几名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因为这张专辑应该很多人都不记得，他只有出过这张专辑哦。本周第八名的歌到第十五名，往上升了七名。如果爱是这么简单，如果爱是这么简单，这是谁呢？这是高淑金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位歌者呢，其实他的当时的外形会觉得后来好像很多歌手都有他这样的一个造型的部分哦。我们听听看高淑金所带来的这首歌，如果爱是这么简单，你可能已经忘记他了，我们来听听当时能够在前十名的这首好歌。

来，如果爱是这么简单，很好学，对不对？高楚欣所带来的歌声，上到第15名，本周第8名，下本周第7名的歌，上到第8名，往上升了一名。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真所带来的这一首好歌，这首歌呢超厉害的。对，这首歌好像是林杰唱片公司，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欢迎到林默娘 VNet 城市自由行。现在很流行这张黑胶唱片，但是呢很贵，而且呢就是好像要将近快要10000块才买得到吧。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欢迎到林默娘 VNet 城市自由行。

刘真所带来的歌声。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举棒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欢迎自自然然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

啊，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从第八名往上升了一名，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刘真所带来的歌声，来加一浪雷波网加 V 奈城市自由行，1990年7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往前进了本周第六名，上周也是第六名哦，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谁的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首好歌，让我们来欢迎这位好朋友牛大可老师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柔情都市》。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由钮大可老师所带来的《柔情都市》，好听的歌哦。今麦大碟台中诶，钮大可老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访问到他。好，我们来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陈森，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今天呢，联邦将飞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感谢我们的伙伴们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本周是第几名的歌曲呢？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来到了第五名，上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哇，这首歌我超喜欢的，恭喜李翊君的介绍，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翊君所带来的《沉默的祝福》。来，接下来雷梦将飞到城市自由行，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我好喜欢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李翊君的《沉默的祝福》来了。

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由我们的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后天爱过客》，就是我们的这首歌《沉默的祝福》。来，本周第五名的歌，上周第七名，我上升了两名。接下来本周第四名是上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哦。继续光芒就后天爱，这是王杰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也是我们 DJ 收到最后一张王杰黑胶唱片《我要飞》。天朗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分享，每个人分享三次哦。谢谢 Kenny Low， 谢谢珊珊。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我要飞》。来，嘉义老联盟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接下来，给牛给牛，这个这个，现在已经要到了我们的前三名的时间了，听众友们，前三名哦，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名是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前三名竞争相当相当的激烈，第三名是谁呢？恭喜即将要开演唱会的高明俊大哥，他要回来了，你准备好了吗？高明俊走到来介绍好听的歌，跟陈爱梅《谁说我不在乎》，而且你会想起郭富城被泼水的那个广告，50cc 的机车广告，还记得吗？来喽。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好听的歌曲，高明俊、陈爱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谁说我不在乎。不知道我们高明俊大哥的特别来宾会不会是陈爱美呢？

0: 唱好听的歌。欢迎安东尼 Music Shop 二手CD店香港的好朋友，欢迎欢迎。哎，嘉义大联盟好，嘉义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都台北90.3，罗东广播电台北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名的歌，亚军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好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来，听我们，如果您刚刚有看到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封面的话，来让大家看一下直播封面，我都会把第二名跟冠军的单曲的黑胶唱片的封面放在我们的首页。来，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周志平老师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周志平作词，周志平作曲，涂慧媛老师编的曲，周志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青梅竹马》。欢迎巴鲁先生。 Hello， 晚安。
1: 是谁

我们这个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们赶快加入一下哈，来 TikTok 频道帮我们按下关注，然后粉丝团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三个就好了。对，我们的安东尼说，这个广东版是《红楼梦》里哈坎李克勤所带来的歌声，青梅竹马，本周第二名升到第四名，往上升了两名啊，好厉害，好厉害！

0: 好，待会呢在我们的这个下一集的金曲时间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周志平老师其他好听的歌曲哦。赶快，要来不及了，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上周也是冠军单曲，恭喜我们的庾澄庆。庾澄庆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改变所有的错》，本周冠军，上周也是冠军，庾澄庆哦。
1: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为大家介绍的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全部介绍完了，期待我们的金曲时间。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4: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我在师大的老师，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一起

0: 人。
1: 好，听众好，我是张建卢，我又来了。
0: 老师非常欢迎你常常来。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这个老师讲又来是因为你如果上个礼拜落掉那一集的话太可惜了，我们聊的一个人老师自己有一个计划主持人齁，在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幼儿的资料库。那上一集呢卖个关子，自己回去听 Podcast 直接找出来来听一听这个资料库，回头去发现台湾孩子的幸福的轨迹。老师在上一集里面聊了非常多的重点哦，值得一听再听。这个礼拜又邀请老师继续来谈，特别是关注在老师一直长期研究上观察到的孩子的语言的发展。我列了一个题目齁，叫早一点起跑不如准时上场。换句话说，老师我们时常在现场遇到很多的家长，当然就是以前说到现在的输在起跑点，当然因为他已经在很多家长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了，如果我孩子不早一点做很多事的话可能就会晚了很多事情齁。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少的盲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的对或错，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就延宕了，可能就忽略了一些。可是所谓的准时当然就是适龄嘛齁，适合这个年龄层他该有的发展。所以老师我们从这个你一直关注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我们来谈一谈。在资料库里面我们也看到台湾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关语言的部分。我记得老师在之前有一场演讲里面特别聊到了调查中会发现0到8岁的孩子他们语言上的一些发展有他当然值得关注的不同的相关的特质和历程。可是老师你在谈语言的时候你觉得语言有几个重要性，你讲了三个部分我印象好深刻哦，超有图像的。老师一定要请你在节目当中再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好没问题。对，那个在那场演讲里面我是提到那个语言有从三个面向来讲齁，可以凸显它的重要性。嘿，那我是用比喻啦齁。第一个呢语言呢其实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嘿，对，为什么语言会像是一个地图呢？其实像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状况齁，就是其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比如刚出生好了，他其实就会身边就很多人，他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嘛，对，不同的人跟他说话齁。然后他要接触很多不同的人事物，那他怎么样把这些人事物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呢？组织在一起呢？对对对，比读《红楼梦》还难，里面《红楼梦》角色这么多，对不对？那孩子要接触的这个人事物也是这么的多，嘿，那他怎么组织这些经验？好，其实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嘿，帮助他去了解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好像我那天就有特别提到，就是以前我们读的一本书，还讲一个小女孩，她在睡前的时候好就会在那边自言自语。好，那这个现象事实上我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观察过，我们是一起睡的。好，因为台湾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有自己的一张小床，那我们台湾或者华人的家庭都是把孩子放在身边的嘛。对，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儿子在小的时候睡在我旁边，他就在那边我们看完图画书之后他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对，很有趣哦，他就讲一些我那时候都听不太懂什么。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还有一次他讲了胡同，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巷子。对，我想这个词对他应该很新鲜。对，好，反正他就会零零碎碎的讲一些词齁，然后还在那边扮演齁。对，然后就是一下子是妈妈的声音，一下子好像我们家鹦鹉一样，一下子是妈妈的声音，一下子是小朋友的声音等等。我就觉得他在组织他一天齁，他经历过的一些人事物。
0: 是，
1: 对，嘿，然后当孩子那个年龄齁，一两岁那个年龄，事实上他也在是他语言发展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他会玩声音嘛。好，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时的发音也不是很标准，哎，他其实孩子很喜欢玩这些声音，对，所以真的超有趣的。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您的孩子如果有这种可能三岁以下的，
0: 很多人听得很有共鸣，
1: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在玩声音啊，
1: 对，玩声音，但是事实上不要小看哦，这个事实上就是他其实借着语言，好，他在整理他的生活经验，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语言像地图一样，嘿，因为地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哦，譬如说从我家怎么样到师大到那个黄老师家，好，这个路线嘛，对。

0: 那语言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
1: 是，老师你这样讲，我突然就出现在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他在两三岁的时候，
0: 哦，
1: 因为他那时候去了一个就是去了一个安亲班，类似这样，
0: 嗯，
1: 因为他这边玩的，
0: 嗯，
1: 那边都是外籍老师陪他一起玩，
0: 嗯，
1: 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回来拿了他的宝剑，
0: 嗯，
1: 他就哇哇哇哇哇哇，就讲了一堆我们听不懂的，但是还有那个腔调那个节奏，
0: 对，
1: 我就看着他好好奇，我偷偷要把他录下来，录到现在都放给他看，然后你不要再放了。但是老师讲他在玩那个声音，
2: 他在玩，
1: 他听到那个腔调，嗯，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啊，
1: 玩声音，
0: 对，其实蛮有意思的。
1: 所以老师你看到你举了个例子叫做地图，
0: 是
1: 因为我们地图是目的是要知道要去哪边嘛，
0: 嗯，
1: 然后路上会经过些什么，
0: 对，嗯嗯，
1: 所以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许不是迷航，是家长看了觉得迷航，
0: 嗯，
1: 因为我们不了解，
0: 嗯嗯嗯，对，
1: 所以就误会了些什么事，想要他提前学会什么。不过老师的话也提到，他除了是地图以外，你也举了不同的例子，他可能是个
0: 桥梁
1: 之类的，是为什么呢？
0: 对，为什么它是一个桥梁呢？因为它主要这个部分主要是从孩子的社会情绪，好，
1: 嗯
0: 哦，这个发展来谈的，好，哦，因为桥梁事实上就是连结，好，哦，的一个概念嘛。我们其实透过语言能够让孩子产生，譬如说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跟同侪的连接，跟生活环境的连接。好，那透过语言，他可以表达他的喜怒哀乐。好，他可以也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哎，嗯，那如果没有语言，这些喜怒哀乐你如何适切的传达出来呢？
1: 嗯，
0: 很多孩子会打人，好。会哭会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适切的表达。嘿，那我刚刚特别强调适切，就是因为其实语言也会很伤人，像利刃一样，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去适切的表达，让别的小朋友知道，好，而不是就骂人，好，或是就讲很难听的话。嘿，我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自己很伤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很难过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让爸爸妈妈知道，
1: 嗯，
0: 好，而不是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对，嘿，所以语言其实对大人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像桥梁这样的一个媒介，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嘿，也让我们去理解别人好的这个情绪，然后建立一个正向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关系。
1: 是，
0: 对，
1: 所以他在沟通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就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
0: 对
1: 就像老师所提到的，可能很多孩子他的表达能力还一直没有办法被建立的时候，
0: 对，
1: 他唯一用的只能够用他其他比较高涨的一些情绪去呈现，以至于让身边人可能产生更多的误解。
0: 嗯 嗯
1: 对，那他如果你不懂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更气了，
0: 对，
1: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没有办法把你正常的情绪传递出去。
0: 嗯，
1: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桥梁能够慢慢的铺陈，
0: 嗯，
1: 然后从刚开始可能是很微小的，
0: 嗯，
1: 但是能够建立到一个真的能够双向能够沟通的模式的时候，其实孩子的情绪自然而然会比较稳定。
0: 对，
1: 而且老师你提到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不是只有表达，他能够同理别人。
0: 对对对，
1: 对，同理别人比较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互动的关系嘛。
0: 对对，
1: 是，所以语言这个部分在按部就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0: 没有错。
1: 老师你也举到了第三个的，
0: 对，第三个呢，我的比喻是钥匙。对，因为其实语言可以帮孩子呢打开知识的大门，好，因为语言其实是所有学习的基础嘛。我想可能爸爸妈妈也知道，我们孩子在学前可能主要是口语。好，但是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口语的这个能力。对，那口语的能力事实上跟孩子未来比如说国小国中，好，他这个学龄阶段的这个学习，好，阅读理解能力，好，其他学科的学习都非常有关联。好，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跟荣翔老师聊了一下现在的那个考试的题目，哈，真的是好，数学题目啦或者作文题目啦，好，都是好长哦，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哎，其实这也凸显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教育很看重孩子这样的一个语文的这个理解能力，阅读的能力。哎，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强调比如数学好了，不是只是孩子的计算能力，因为现在和

0: 要计，这计算其实电计算机就可以帮我们算啦，对不对？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它里面这个思考嘛，好，这个数学里面的一些逻辑啊，其他的那些能力其实更为的重要。哎，所以语言其实本身也是很有逻辑性的。好，那所以呢，为什么它会是一个钥匙？哎，所以它那。或在学前来讲好了，我们不要谈那么远。学前我们透过共读，好，家长一起带孩子共读图画书，他也是在打开孩子的知识大门嘛，
1: 是，
0: 对不对？嘿，因为孩子从这个共读的过程中，他可以理解外面的世界，他可以了解，好，假设这本书是谈情绪，他也可以了解别人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嘿，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生活中不如果没有语言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活下去。对，嘿，所以我们一直在推亲子共读，也是在强调这个部分。
1: 嗯，
0: 好，能够在从小就给孩子这把钥匙，打开他这个对世界的很多的想象，嘿，打开这个世界的大门，
1: 是，
0: 知识的大门。我觉得不只是知识，还有很多层面。
1: 嗯，
0: 对。
1: 有点像是我们不只是给像老师您所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准备了一把钥匙要给小孩，
0: 嗯，
1: 我们还要教他怎么去用，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天让他也可以找到一把他自己的钥匙，
0: 没错没错，
1: 对，他想要打开属于他的知识之门，可是这个部分就不是其他就不应该说。不是其他，好像我们要去上一堆有，但不是说补习班不重要，是说这些东西是生活自然而然的能力。
0: 嗯，
1: 如果从一个最基础的共读，
0: 嗯，
1: 最基础自己的应对进退当中，孩子就会发现到他如何用语文，语言，
0: 嗯，
1: 能够去打开一个他好奇的门。
0: 对，
1: 老师讲到好奇的部分，其实我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好奇，因为我是听老师你讲座里面说到的，
0: 嗯，
1: 我觉得好有趣哦。老师，你做了笔记，先来问我们说，你觉得 AI？ AI 和幼儿这两者之间，老师你来讲一下好了，那好有意思哦，好多人都猜错了。
0: 对呀，啊，因为 AI 真的太强了嘛，嗯，那个我自己其实我想荣翔老师应该也是吧，我们都是生活中还现在蛮依赖 AI 的哈，那个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常常听到家长说像 AI 这么厉害，还要学英文吗？嗯，还要学数学吗？还要上学吗？对，这些知识好像
1: 小孩交给 AI 养，
0: 对，交给 AI 养就好了，因为你只要在那个电脑上面打一个指令，其实好像什么东西都有答案了。
1: 是，
0: 对，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嗯，嘿，其实我们发现不尽然耶。嘿，第一。在那个讲座我有提到啦，就是其实在这 AI 时代语言能力还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提到你要问问题，你要问对问题，而且你要判断 AI 的答案对不对，你不能完全信赖 AI 哦，不然你会被他骗了哈。对，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 AI 还有孩子哪一个学语言比较快呢？好，那刚好我看到2025有一篇研究，他说事实上不是 AI 哦，是孩子哦。好，为什么是孩子呢？
1: 我们都猜错。
0: 对对对，因为 AI 其实真的很会读书。好，对，现在的科技真的那个我们是不是很难？人类好像是这个能力是无远佛界的，但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语言小天才。
1: 嗯，
0: 嘿，千万不要小看他。好，那篇研究，2025那篇研究，就其实他就说，其实孩子的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能力呢，是比 AI 还要强大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孩子具备三种这个语言学习的条件。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好，它的英文叫 embodiment， 就是 embodied learning。好，就是他是用全身在学习的。对，好，我想那个爸爸妈妈或者老师都知道嘛，我们孩子的语言他是从语言的这个学习，他是从感官，好，比如说小时候也有这样的图画书嘛，让孩子去闻一闻，摸一摸，嗯，对不对？好，从触觉嗅觉好去学习。好，然后我们也会提供孩子很多实体的这些物品啊，玩具，对不对？好，然后孩子可以律动。好，那在这过程之中，他事实上都在学语言，所以他是用全身的

0: 这种各种的方式在学习
1: 洪荒之力，
0: 对对对，嘿，但是那个是开心的哦，嘿，不是说、哦、很吃力的，像我们在补习班上课哈、哦，那个背英文单词，嘿，背到真的是
1: 被迫的，
0: 对对，被强迫的，对，好，那而且我刚刚有提到孩子是玩，他其实是在玩中学，嗯、嘿，但是 AI 不是呀，AI 怎么学？他是被动的，我们喂知识给他。

0: 主动性真的是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因为孩子其实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他会不断的问问题，对不对？我想很多爸爸妈妈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孩子在小的时候那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你觉得说哦，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
1: 问到希望他的语言发展晚一点
0: 对对对，真的答不出来嘿，对，我们真的是心里会这样可是我们当这句话尽量不要就这样说出来了哈。我们能够问问题的孩子表示他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1: 对，
0: 对，我们现在大人大概都比较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了对不对？好好，所以孩子因为有这样的好奇心，对，他会主动的发问。好，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建立他语言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嘿，那这个就是 AI 做不到的。
1: 是，
0: 对。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社会的连结，社会的这个关系。好，我们那个孩子的语言是建立在社会的这个互动学习上面的。好，那有这个社会的这个家长老师好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嘿，跟孩子互动好，然后对话，那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语言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
0: 对，好，他
1: 我想在这样子老师举的这个很非常非常贴切的实例过程当中齁，确实看见孩子的学习远远强过我们认为超强的 AI， 那是因为孩子他从出生开始他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努力的成长，只是在我们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再继续的请教建荣老师，因为建荣老师在语言发展上来讲有好多好多可以让我就教的地方。待会回来哦。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访问到的是我师大老师齁，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我们也特别聊到了一个题目，是建如老师琢磨很久齁，他从整个的研究过程当中所关注的幼儿的整个的发展，特别是今天聊的是一个语言发展的这个区块。我们谈的题目是早一点起跑不如准时上场，谈的是语言发展，讲的是说对孩子来讲，他在不同年龄层当有他所谓的适龄，那适龄是告诉我们差不多的孩子，大概不是绝对啦，每个孩子有他在不同年岁的时候在语言上有不同的发展。老师，我们从一个资料库回来看，在上一段里面你特别帮我们谈到了你在形容语言它的重要性，包含到了地图、桥梁还是一把钥匙齁。听众朋友，你们很有图像，有诶，我也好有图像，马上一讲就记起来它多重要。老师，我们再来聊一个，你也常在你的课程当中还有你的不同的讲座当中会有机会聊到，我们在面对语言发展的时候，老师你会常提到不管是理解或是表达，也就是我们常听的听说读写，
2: 对对
1: 对，老师我们要怎么样比较正确和简单的来理解这个部分呢？
2: 听说读写，
1: 或者是对对我们常常都听到听说读写，听说读写为什么跟语言发展有关系？
2: 其实语言就是包括听说读写，
1: 是
2: 对，因为像我现在在说话其实就是说嘛，对不对？好，然后听众还有荣香老师
1: 在听
2: 我说话，对，那就是听，嘿，然后这个是口语的部分。好，所以我听是我们叫接受性的，好，然后说就是表达性，嘿，然后可是呢，我们讲的语文哦，其实不是只有口语，还有读写，对，嘿，那读写相较于听说呢，其实一样也有接受跟产出，嘿，那接受的部分就是阅读，好，然后产出的部分其实就是书写，对，所以语言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听说读写这个四个层面。好，来了解它，然后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刚刚讲的接受跟表达，对，好，那如果然后不管是听说读写，事实上我们语言你还可以从像语言的形式，好，语言的内容，还有语言的使用，好，这个三个层面来了解，嘿，所以形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口语是有声音的，对不对？嘿，所以声音市场也有一个系统，对，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它的声音系统，嘿，所以我们在研究孩子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从孩子的声音去了解。好，譬如很多爸爸妈妈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在一岁左右开始说出第一个词汇，好，然后一岁半就语词汇爆发期，好，就会产出很多不同的声音，好，然后那些声音你听得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对不对？那个发音不是很标准，对，有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焦虑了，哇，糟糕，我的孩子怎么都讲听不懂的人话这样子，对，但事实上这跟他的这个生理的发展有关的，孩子不是说哦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很标准的这个发音，还是通常我们会建议家长就是说四岁以前。如果他发音还是没有那么标准的话，其实还好，不用太担心。但四岁以后，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可能就要就教一些专业的，医师的建议了。好，对，那这是声音嘛？然后除了声音之外，它实际上我们词汇，好，也有它一个系统。嘿，就像那个我那天举的例子，像老师、技师，对，那个厨师，对不对？这都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算是达人嘛，哈，对，我们都像我们中文就会用一个师，对不对？
1: 是，
2: 对，那英文也有，我们有所谓的名词、副词，不同词汇有它的字首、字根，这其实都是我们讲构词，我们的词汇有它的结构性，然后还有语法。好，就是我们一句话也有它的这个结构性，嘿，那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那个如果摆错位置的话，就会

0: 完全意思不一样。
1: 对，完全意思不一样。就像那天我举那个例子说我打弟弟跟弟弟打我，好，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对，那所以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好，这个都是在形式这个部分。嘿，那内容的部分其实就是意义。好，你讲出来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嘿，那我们的词汇事实上对应的意义有很多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是可能单一的一个意思。好，或者有时候不是表面的意思，有所谓的双关语嘛。好，对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孩子在语言学习的这历程中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叫做语言的使用。嘿，那语言使用其实相当重要。好，我常常跟学生说，如果你能不能飞黄腾达，其实就看你会不会讲话很重要。这会讲话不是代表你会不会把正确的词汇讲出来，或者说你的句子讲的对不对。好，不是这样而已，是你能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适当的情境说出适当的话，这是要需要智慧的。对，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语言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来语言的层面吧。嘿，
0: 是
1: 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说话而已。对，好，所以这个也提供爸爸妈妈一些参考，我们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了解我们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语用很强哦，像以前我们在市场看到孩子可能会在那边叫卖好东西啊。
0: 哦，
1: 嘿，他的语用能力就很强。
0: 对，
1: 嘿，可是他的可能他的词汇能力也许就没那么好，他可能不会一些高深的词汇。
0: 嗯，
1: 嘿，对，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了解我们孩子的语言能力。
0: 就很标准的是一些情境嘛，那个情境给他足够的，所以他就自动去往那个方向。像老师你刚刚提的，不管是在市场或者在不同地方，因为孩子还小，可是就跟着去做很多事的时候，他的应对进退能力是很好的，
1: 很强的。 对,
0: 对，但没有太多能太多机会让他复杂化，
1: 是
0: 或让他更多一些的部分。
1: 没错，
0: 这也是在不同状况所提到的。老师我也记得你在分享过程当中也会有提到，当然对于整个语言的过程当中也会进到一个时期。
1: 嗯，
0: 那个时期可能你们在形容的是，你看我听说读写，但我能够读我也可以写，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对孩子来讲能够好像被酝酿完启发了，让我可以去我们称为是萌发。萌有点像是好像像一个枝子发芽了一样。
1: 对对，没错，
0: 他能够萌发，能够开始慢慢的产生属于他的部分。
1: 是，
0: 这个时期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因为哦，其实孩子要像我们大人这样子阅读一本书或者写出一篇文章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对，我们其实在阅读发展上来讲都是在三年级以后我们才叫做read to learn， 从阅读中去学习。那在三年级以前都是 learn to read， 学习怎么阅读。好，那孩子要建立这个阅读能力之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叫做读写萌发。嘿，就是刚刚荣翔老师讲的，嘿，那是一个萌发的一个阶段。嘿，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在孩子学前我们就可以培养了。好，那什么叫做读写萌发呢？它主要其实就是对书本文字对符号的一个概念。嘿，那这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符号，譬如说红绿灯，
0: 是，
1: 对不对？或者孩子最喜欢的麦当劳或者我们大人常会去的 7-11， 对，都有一些标志。那这些标志事实上它是抽象的，对不对？好，比如说那个麦当劳叔叔，好，或者那个 M， 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那孩子要知道这个抽象符号背后它的意思是什么。
0: 是，
1: 好，红绿灯也是一样，为什么红代表要停止，绿代表要前行，这个是硬性的规定，对不对？没有说红就一定是这样啊，对不对？好，哦，红色在我们华人其实是喜气啊，
0: 对，
1: 对不对？喜气应该照理可以走，不是吗？代表可行啊，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约定俗成的，但孩子就要知道这个规范。
0: 是，
1: 对。那我们的文字也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字就要一定要这样写？
0: 嗯哼，
1: 好，不管中文英文，好，为什么英文就要 apple 一定要这样拼？好，或者我的章为什么就是工厂章，好，就一定要这样写呢？这个也是约定俗成的。
0: 而且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突然变得意义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那这些概念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学前就培养孩子。好，所以刚刚讲说它是包括了符号， 好，那这个符号背后其实就是要带出一个文字的概念。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跟孩子共读的时

0: 候一定会接触文字嘛，对，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文字是怎么一回事，嘿，然后还有阅读是怎么一回事，比如书怎么翻，好，然后书要这个文字要怎么读，
1: 嗯，
0: 嘿，然后书除了里面的很好玩的故事之外，事实上它还有作者，好，那如果有绘本的话，里面还有一个还有绘者，好，那个就是书本的概念。好，那这一些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读写萌发。好，那这些能力呢，就跟孩子未来的这个阅读跟学习是有密切的关联。
1: 是，
0: 对，所以在学前事实上，也建议爸爸妈妈就可以培养孩子这样好这个读写萌发的能力了。
1: 是，老师，你刚好特别提到一个三年级哈，我们要大概来看三年级这个年龄层，有时候在三年级之前的时候，已经先帮助孩子去具备阅读的某一些基本能力。
0: 嗯，
1: 比如老师刚刚提到的，哎，这本书是长什么样？
0: 对，
1: 然后书要怎么来看？
0: 是，
1: 书就一步一步，它有后来的蝴蝶页，它有后来的索引目录什么，就慢慢让他知道怎么去认识这本书。
0: 没错，
1: 对，他开始慢慢养成这个概念之后，到了三年级以后的时候，可能阅读就握在他的手上了。
0: 是，是，
1: 他可以主动产生很多其他必要的能力。
0: 对对对，当然阅读除了读写萌发概念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能力啦。对，今天我想就不细谈了，因为那真的比较复杂，也比较可能要花点时间解释。嘿，但是我是觉得在学前阶段，因为读写萌发是还蛮容易做到的，生活中就可以做到。嘿，刚刚讲的是共读嘛，但是上我们生活中也很多环境中的文字啊，
1: 嗯，是，
0: 对不对？好，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就可以带孩子认识了，对，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他的阅读能力是一个前提，是先让他去理解真实环境当中，当这些符号出现之后，我如何能够非常顺遂的在这环境里面能够生活。
0: 嗯嗯，
1: 生活得很自在，
0: 对对对，
1: 否则我辨识不够的话产生很多的危险性。所以老师说一个约定俗成，我若不认识这些符号在我身边当中的意义的时候，我很难融入这个环境。
0: 没错，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老师我们看到在很多家长鼓励孩子读很多很多书的时候，可是他离生活是遥远的。
0: 是啊，是啊，没错，对对对，而且阅读书写这个其实跟口语比较不一样，他真的是特别需要后天的家长的或者老师的带领。口语呢，其实我们这世界上还有一些文盲，但是呢不会讲话的哑巴其实比较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那个母语的学习，其实一般如果有正常的这样的互动，一般孩子都会说话，但是阅读不是，他需要的能力呢会更为复杂。那读写萌发是一个可以启蒙孩子阅读好书写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所以特别呢也在这个机会呢让爸爸妈妈知道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而且它不止重要，刚刚老师不断在举的例子当中都会提到共一起，
0: 对对对，
1: 孩子，你让孩子自己丢一本书在里面，他可能也会好奇的翻啦，但是因为已经超过他自己的能力了，所以如何共读共同去陪，如果是主要照顾者，可能爸爸妈妈能够使得上力，那当然他慢慢进到学校之后就会有老师，
0: 对，
1: 老师端就会进一步的来协助，但不管是学校端或者家校之间如何协助我们所爱的孩子，他在所谓的读写萌发的这一个重要时期，他能够掌握住怎么去阅读，能够帮助他真的除了是一些知识以外，是这些知识能够一个前提，让他在这个小小年纪里面先融入他的环境当中，让他觉得其实挺自在的，好像我们上集聊的有一种幸福感，他觉得融入的开心，也可以跟同学交流等等的，
0: 对呀，
1: 至少后续的很多能力他觉得哇，我越来越都读懂了，原来学校教的我也可以读懂，我也会写了，我也会表达了，
0: 对，
1: 他自然而然可能在自信上来讲就帮助比较大了。天鹏，我们先听一段乐，回头来我要再跟金融老师来请教一下哈，因为特别在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还有在实际看到的语言发展上面来讲，有的时候在属于共同面对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蛮鼓励亲子一起参与的，不要只落在一个人身上，很累的耶，要怎么鼓励呢？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想谈到了语言的发展齁，建文老师聊到，我真的觉得给了我很多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谈到一些语言齁，可能从很多不同面向去思考。
2: 对，
1: 那老师会特别谈到说，孩子从小，尤其是在研究里面看见我们0到8岁的孩子在不同时候，他对于语言上来讲有一些发展上不同的需求。
2: 是，
1: 但当然时间的因素没有讲得这么的详尽，你可以多多的去追踪建如老师，他有很多很棒的资源齁。那再一个就是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在语言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在接收这个讯息还有表达过程里面，如果他能够按部就班的比较把这个能力给习得的时候，至少他的情绪也是相对稳定的。
2: 对对。
1: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家里面来讲，不管是爸爸或妈妈，其实都使上很多的力。
2: 是。
1: 可是有的时候齁，确实可能一方面也是华人啦，所以即便现在是双薪了，然后也有很多的提醒，
2: 是
1: 但是妈妈投入的比例还是高一些些啦。
2: 好，
1: 那不是绝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多父亲投入比例是高的。可是老师，你们的研究当中也发现到，非常建议亲子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2: 是啊，对，那个荣翔老师讲的没有错，对，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要一起一起一起，对，因为孩子很多的学习其实就是从社会互动来的。刚刚一开始不是有提吗，为什么孩子的语言学习会比 AI 强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有社会这个支持这个力量。
1: 是，
2: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想要再次提醒爸爸妈妈，能够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孩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好，然后共读。嘿，共读不是只是把书本的文字念给孩子听，也可以

0: 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聊聊天，好，问问孩子书里面呢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对里面角色好的一些行为啊，好，或者他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感受啊，好，也可以把书本里的的一些事情跟孩子的经验好连接在一起。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话题可以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聊。
1: 而且老师，我们会看见爸爸和妈妈，男生女生跟孩子共读的切入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哦，
0: 这个也
1: 妈
0: 很有
1: 妈很
0: 趣，我
1: 关
0: 们以前也分析过爸爸的亲子共读跟妈妈的亲子共读，他的重点会不太一样，所以也鼓励爸爸多参与，嘿，因为真的哦，不参与会。以后孩子就不跟你好喽，
1: 你会漏接很多
0: 对，
1: 事
0: 漏接
1: 哦，
0: 很
1: 哦，
0: 多，而
1: 这是挺
0: 且
1: 可惜的。
0: 对，而且孩子的成长真的很奇妙。我自己以前其实也是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就是孩子真的跟他聊天真的很好玩，
1: 也会有一种享受。
0: 哎 蛮享受的。对，因为孩子有时候天马行空嘛，讲话真的很好笑，然后。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一些想法，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嘿，那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想象在里头，嘿，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说，爸爸妈妈要爱自己呀，嗨，然后放松，跟孩子聊天，好，给自己一些轻松的这个时刻，好，陪伴孩子，
1: 是，
0: 对，
1: 老师，我们也
0: 嘿。
1: 常听到说，就是跟孩子一起共读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对，
0: 对，
1: 对老师来讲，你们自己一方面是老师研究的基础以外呢，然后你也常常，老师也会常常跟很多人来分享一下哈。
0: 是，
1: 那你有提到一个叫做
0: 对
1: 对话
0: 话式
1: 式，
0: 共读，
1: 可以给我们
0: 对，
1: 一些建议。好，家长
0: 好
1: 会说啊，
0: 啊，
1: 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运作呢？
0: 好，首先我要说那个共读其实方式很多啦，对，那个不同年龄当然会不一样，不同孩子也的期待也会不一样，对。好，那我对话式共读是一个原则，嘿，对，那可以提供给爸爸妈妈参考。好，那对话式共读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很简单的可以帮助爸爸妈妈记忆的一个词叫做 crowd。好，crowd 呢其实是5个英文字母，好。合在一起就是 C R O W D。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英文单字，就是拥挤群众嘛。嘿，对，那 C R O W D 呢，这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好，C 呢其实就是 completion，就是完成。好，那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有限，所以有时候你在跟孩子对这个共读图画书的时候，你可以抛一种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填空式的问题。对，嘿，比如说，那天讲那个可可那本书好了，可可对，他在爸爸背上做什么？他在爸爸啊，他在爸爸背上，哎，不对，应该讲可可最喜欢在爸爸哪里？嘿，玩球，比如这样子，你就空，把这个空白，
1: 背上，
0: 对，背上，对，那因为。那本书其实一直在讲背上背上，所以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好，那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回答出来，他也有参与感。对，好，这是第一个 C 嘛。好，那个 R 呢就是 response，对，要有回应。对，好，那还我们对话就是要一来一回嘛，这才叫沟通，对不对？不是你丢个球出去就回不来了。嘿，对，所以呢，当孩子有回应的时候，也希望家长能够再进一步的回应，好，比如说哦，对，讲得很好，或者说再扩充他讲的话，哎，对，那个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比较有限，所以那个音架很重要，好，音架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孩子本来的能力之上，再把它往上提嘛，嘿，那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孩子讲说爸爸的背上，对，那你可以说对，爸爸，我那个可可的爸爸。的那个背在爸爸背上好舒服哦，呵呵，对，然后爸爸有一个很强壮的背，嘿，那个可可还可以在爸爸背上，跳来跳去，对不对？好，等等，就是你可以扩充这些孩子的回应，好，那这个就是 C R 的 R，
1: 而且之后孩子也有可能学到比
0: 当
1: 照
0: 然，
1: 办理。
0: 对，都其实孩子都在。 潜移默化中在学习，而且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嘛。
1: 嗯，
0: 好，

0: 那 O 呢就是 open ended， 就是开放，好，就是不要限缩孩子的答案。好，那这其实有层次性的，刚刚的填空比较是好，就是比较基本的嘛，对，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好，那其实就可以让孩子去想一想为什么，好，为什么可可喜欢在爸爸背上，好，为什么那个好饿的毛毛虫那本书毛毛虫要吃那么多东西啊嘿，对，好，那孩子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答案。嘿，对，然后这个是 CRO 的那个 O 哈，啊，第三个是 W， 好， W 就是那个 WH 啦。好，这个概念其实上跟 Open Ended Question 是有点类似，就是多鼓励就是多问一些那种 WH 的问题。好，什么叫 WH 问题，就是像英文里面的 What 啦，Where 啦，好 ，When 啦，好，这一类的问题，嘿，那这个就其实也是比较属于开放性的问题。好，那其实可以多抛一些这样的问题来问孩子。
1: 所以最主要是会从那个绘本拉到孩子的情境去联想到有很多我的人事事地物，那个情境拉开之后，哇，他的连结度就更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刚刚讲的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要强调的 distance， 对 distancing， 好，就是那个 D C R O W。D 的那个 D， 嘿，这个它的英文叫 distancing， 就是距离。好，就是说你在跟孩子聊故事的时候，不要，可以不要只局限在书本里面，好，的这个内容，你可以把故事的内容跟孩子的经验做一些连接，嘿，可以。那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讲就很有感了，
1: 是。
0: 好，那而且这个对孩子很有帮助，因为他可以知道说，哦，那个，他可能有同理心，哎，甚至可以跟孩子聊一些，比如他的情绪，他跟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好，或者跟爸爸妈妈相处的一些经验，哎，我们不是要教训孩子，就像那一天讲座也有这样提到说，啊，他觉得很内疚，就是好像没有每一次讲故事的时候都把那个寓意讲出来，对，就是好像这本
1: 书，
0: 书
1: 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讲这个，嘿，我们讲的是跟孩子生活的这个连结性，好，不是说哦这本书要教孩子什么道德教训什么的，对，我们华人啊，可能从小读的很多寓言啊，都会比较倾向说哦要教孩子什么，对，嘿，那不是说教孩子什么不好，我们其实。我们父母其实都很爱孩子，都很希望孩子不要走偏了，对不对？都会很希望把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正路告诉孩子嘛，对对，所以都会很忍不住的，好，想要教孩子一些这个那个，嘿。但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或比较建议爸爸妈妈，就是把共读当作是一个跟孩子就是一起，嘿，分享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天讲座我还特别用了 share 这个词，好。这个 share 呢，这个 S 呢，其实就是 share a book， 我们一起看一本书 ，reading together。然后这个 H 呢，就是 have a talk，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天。好，那那个 A 呢，就是 apply to life， 就是可以跟生活连接。好，然后 R 呢，就是其实就是刚刚讲那个 response，对。那最后那个 E 是最关键 ，enjoy。好，所以这个概念其实跟那个。刚刚讲对话式的共读其实是类似的，好，所以对，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共读的时候自己也很享受，嘿，那个过程，好，
1: 我觉得享受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像老师你刚刚提到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会听到有机会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在陪孩子一起在读书的时候，当然家长们也会希望说孩子在读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所收获，
0: 是是，
1: 如果书念到最后的时候就好期待，我终于你看念完了，念完孩子不就会说你看蝴蝶嘘，不要出来，我还没讲完啊，现在讲到就啊，所以呢你觉得熊熊最后他做这样的是对还是错呢，熊熊做完之后呢你在里面呢你听到了什么东西呢，还就看了半天蜜蜂博士熊熊就要他听这个主人，然后主角最后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
0: 对，
1: 所以就很容易像老师你所说的，很多家长把那个书拿来当作是一种教材，这个教材延续的话当然那种是另外一种考量，可是就忽略了当我们回来去看一个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借着一个书的平面媒介，它里面的内容帮助孩子在里面能够去找到自己在语言不管是理解或者是表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些是他自己主动好奇发现的，用他想要的表达

0: 方式呈现出来，但因为还小，所以一定坑坑巴巴不到位。
1: 对对。
0: 那我们如果抢了他的词汇，就容易变成了帮他抢了他的学习单。
1: 是啊是啊，没有错。
0: 他该要面对的东西就不见了齁，就这样子。
1: 而且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其实在共读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0: 是。
1: 对，我觉得那真的很有趣，或者他有一些想法，比较不像我们大人会有一些框架。嗨，所以那个刚刚讲对话是共读的一个原则就是 open-ended。嗨，其实就是开放。Hey, 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发现孩子他很多的想象力齁、哦。那在是可是在这个想象然后他用他可能不成熟的语言表达出来、嗯、但是有因为有家长的这个音架、嗯、我们又可以让孩子呢帮助他去理清他的想法嘿，然后让他知道说哦怎么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嗯，
0: 对
1: 对，
0: 老师你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桥段，我之前有写一篇文章把它列在里面。我们家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们就会从读那个绘本啊，读完之后呢，嗯嗯嗯、老师我们一定也会彼此家都会常做，就是角色扮演，
1: 对，
0: 来演那很可爱的。
1: 对，
0: 我想说睡前呢，我们家有人说我们要来演那个他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放羊的孩子，好吧 ？OK， 好啊，那我们就来演啦。然后那妈妈演的角色嘛，小朋友演的角色嘛，好，然后那我当然就是爸爸，通常都要演那个坏人，然后就演完之后呢，我就哭得好伤心。你看，对，都没有人要相信我，因为又再一次的骗人嘛，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这样子，我就说，哦，都没有人要再相信我了。我们家儿子就突然看着我，就举手说：“爸爸，我相信你，我还相信你。”哦，我觉得听的那一刹之间，我心里好感动。
1: 对，
0: 按照故事情节。应该放羊的孩子就是狼来了讲了半天、他应该最后要受到了一些惩罚，所以他的惩罚就没有人再相信他了。是我们家儿子看到他的爸爸怎么会这么难过，
1: 对，
0: 他就跳脱了那个角色说：“爸爸，我还相信你。”我听得好感动，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的小孩这么小都相信我，他慢慢长大，我为什么不要相信他？
1: 对啊，
0: 所以像老师说的齁，从一个这种故事里面、然后他常常的在听故事阅读故事、然后在扮演过程当中，他会自然而然回到真实情境里面、去习得一些都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些能力、
1: 对啊，
0: 对，如何去enjoy 是能够享受这种亲子关系，是一起做一些事的时候，我想对孩子帮助是最大的。
1: 是，没有错。
0: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齁，我们在谈的一个准时上场，准时讲的是适龄齁，同样谈的是一个语言的发展，非常开心能够跟我的老师张建如老师特别谈一谈语言的部分。如果我自己会这个样子啊，访谈完之后还会去回头回听齁，回听 Podcast， 因为建如老师在里面谈到语言的部分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回头来整理一下，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好期待他能够具备好多不可被取代的能力，能够再越过超过谁谁谁。我觉得超过谁谁谁是一回事啦，孩子能够看见属于他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他该有的发展能力、而且慢慢逐步到位，
1: 对，
0: 即使没有跟别人一样到位，但是我们有一个时间点，但是我们也会去求助，或者是慢慢的等，慢慢的欣赏。但不管如何，我们觉得常常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付出多少的代价，陪我们的小孩一起做一些事，对于他的各种发展能力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天天常态，他的依附建立在他所爱的人身上，那个品质是有陪伴的。时间未必很长，但是必须要时时常常让孩子觉得说，哇，我这一段时间是我享受亲子关系的时候，
1: 对，
0: 在他非常安定平稳的时候，很多能力可能慢慢就从隐含、隐藏、酝酿，然后就表达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对，非常开心哈，今天有机会能够听建如老师的分享，以后希望有机会再邀请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再多一点点聊天。
1: 好，谢谢荣香老师的邀请，也谢谢听众的参与。
0: 哇，谢谢，太好了，听我们下礼拜见咯，OK。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哇，今天在节目开始再次送上巴西音乐界的天王啊，卡耶塔诺费洛索和他的孩子们呢、一起合作的作品。节目一开始所送上的歌叫做《你的爱》，大概是在2020年的时刻吧，我们听到这张唱片在全球做发行。当时卡耶塔诺费洛索邀请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一块来录制每一首歌，当时在歌曲的选择或者是制作的方向，其实就是卡耶塔诺费洛索想要献给自己母亲的一张作品啊，因为他觉得有许多的爱，许多的一个力量都是跟家庭有关系，所以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张家族共同合作的作品。那么他跟他的三个孩子啊，透过了每一首歌来展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无论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或是音乐上合作的关系。专辑的选曲呢，有这费洛索全家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些巴西经典的民歌，或者是妈妈喜欢的歌啊，或者是其他家人所喜欢的歌啊，真的是充满着爱的一张作品。那么到底谁是卡耶塔诺费洛索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到他，今天我们也会听这张专辑，再来说说他在巴西音乐的领域当中具有极大的一个影响力。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是《欢迎》。

近年来听巴西的很重要的音乐人卡耶塔诺费洛索，他的家族之声啊，这张专辑集结了他的三个孩子，还有和他家族友好的这些音乐朋友们啊，一起所成就的为母亲而唱的主题专辑。那其实专辑的原文呢，翻译起来应该是奉献或者是圣餐礼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想费洛索把这样的一个西班牙的字放在唱片的专辑当中，也是想要向奉献一生在家庭当中的母亲献上极高的一个敬意。1942年出生在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的这个费洛索，在1965年于圣保罗展开他的音乐职业生涯。早期他从巴塞诺瓦的音乐领域当中慢慢的去理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那后来他走上了一些很重要的关键位置成为了巴西音乐界在社会上或是文化上具有强而有力改革力量的一个音乐家。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音乐创作以及艺术的思维是跟 Beatles 有关系，或是跟一些文学的诗词，或是法国达达主义的艺术家都做了一些连结所以他其实是涉猎很广的一个音乐创作者。那在他活跃于乐界的那个年代其实他身边都是巴西文化演进很重要的一些关键人物。那时候费洛索和许多诗人以及知识分子的一个往来慢慢的演进成为了一个名为热带主义运动的这件事情。那这个运动其实也彻底改变了巴西流行音乐的风貌。那尽管热带主义运动这个词或者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这个阶段为费洛索的音乐生涯定了调，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的人，他的音乐风格也随着时代的浪潮做了许多的改变，像是他跟摇滚乐、跟雷鬼、摇摆乐、葡萄牙的 Fado 或者是阿根廷的 Tango 甚至是巴西东北部流行的一些舞曲等等他都做很多很有趣的音乐尝试。不过不管音乐曲式怎么变它的歌词里面是散发着诗词的文采，所以你会感受到听它不同时期的唱片，有时候是很传统很在地很民谣的，但也有许多时候是很流行很时尚的这是它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融合音乐。那费洛索也曾经是一位令人觉得很勇敢的社会问题评论者，那事实上他唱情歌的时候更是能够唱到许多人的心坎里他可以说是在葡萄牙语系当中备受敬重的一位诗人。

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巴西非常传奇的这位音乐人卡耶塔诺费洛索，他在这些年跟着他的孩子啊，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做巡回演出的时候的这个实况录音，那么也特别把这些现场的音乐啊，这个制作而成，要听到他献给自己90岁老母亲的这张以家族为出发的主题专辑啊。当时他的妈妈90岁的时刻呢，这个家族就会有一些庆祝的仪式，所以在这个仪式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他们也写了一些主题歌，就希望能够向妈妈的爱献上最高的一个感谢。其实这个费洛索也非常在意家人啊，所以他的三个孩子能够跟他一样喜欢音乐，甚至也做着音乐的工作，对他而言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说到了费洛索啊，这个出道到现在发行过的专辑应该超过50张了吧，而且每一张作品哦，不论是唱片的销售量，或是在乐评界的一个评论当中，生活在一些具有公信力的音乐奖项，好比说葛莱美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等哦，早就已经给予费洛索极高的一个肯定。那么他独特的嗓音，或是在歌里面所形塑出来的一种气质。

我真的非常喜欢费洛索的歌声，那也非常喜爱他所写的歌曲里面，不论是为着社会正义而写的，为着情感而发声的，为着关于家人的爱而述说的，都非常的迷人。这个被称为是巴西音乐国宝，也以鸽子歌扬名全球的传奇名家创作诗人卡耶塔诺费洛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所听的美好的乐音。那么为大家选择的这张专辑是他跟他的三个儿子在不同城市巡回时候的一个实况录音。我想亚洲的朋友认识费洛索的歌声呢，的确要感谢王家卫的《春光乍现》的电影，或者是阿莫多瓦的《悄悄告诉他》的这个电影里面都有他的嗓音。那么身兼诗人、音乐家、制片家以及政治运动者多样身份的费洛索我们知道他的歌唱生涯开始在1960年代早年的确是受到巴塞诺瓦的影响，后来随着 Beatles 的一个脚步，他开始去思考自己要写什么歌，也将巴西音乐文化结合了摇滚啦或是前卫的音乐，带出一种社会觉醒的风格。不过他也曾经因为在歌曲当中批判当时的巴西郡政府所以呢常常被找麻烦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迫流亡海外好几年之后才回到自己的故乡。不过他始终坚持不能够忘记就是祖国巴西音乐的根，他吸取世界各式各样的音乐元素在他的创作当中但是他的根他还是从来没有忘掉过。那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位音乐家，他不同时期的专辑也都超级好听的有我们说有 Bossa Nova， 然后有他的摇滚想法，然后也有拉丁的，有圣巴的，然后他的葡萄牙文是非常迷人的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听听。接着我们就要来分享今天介绍的这张专辑，是献给他90岁的老母亲，当时为着庆祝老母亲的一个90岁的生日，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蛮好玩的家族的礼拜。那当时在这个礼拜的当中，他们就写下了这首专辑的标题曲，就叫做《奉献礼》。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要来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声。接下来我们要前进到远方了，这是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非洲的马利共和国的音乐人的声音。我们要分享的是在2022年曾经获得全非洲音乐大奖最佳年度创作歌手以及最佳传统非洲艺人提名的罗奇亚科内。

来自马利共和国的一位歌者，他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班巴拉威望》，其实就是向他的家乡班巴拉文化致敬的一套作品。我们先来听这专辑的开场曲。

这是来自于马利共和国的一位歌手罗奇亚科内所诠释的作品啊，在他的班巴拉威望专辑当中收纳的开场曲。罗奇亚科内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的家庭，关于唱歌，关于节奏，关于舞蹈啊，就像是呼吸一样非常自然的存在于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成长过后的罗奇亚科内走上了和音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曾经为自己家乡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担任和声的一个职位。他的杰出的表现呢，很快的获得经纪公司的一个注意啊。当时有个法国经纪公司呢，发现罗奇亚科内绝对不会只是站在幕后唱和声，应该要邀请他走到更前面的舞台之上。所以呢，这法国经纪公司就邀请他加入玛丽一个挺大的世界音乐的团队，叫做非洲亚马逊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并且为他安排更不一样的舞台，使得罗奇亚科内走向了更大型的国际舞台。与此同时呢，罗奇亚科内也展开了个人演出的一个活动，他也在自己家乡就是玛丽的首都巴马科这个地方，在当地的夜总会来做演出哦。许多人都被他的歌声给迷住了，认为他就是巴马科的玫瑰，这是当地媒体给他的一个美丽的一个称呼。说到了这个罗奇亚科内，你可以感受到他可以演唱的歌曲不论是音域或是类型幅度是非常大的在情绪上面他也都能够拿捏，从喜悦到绝望，从愤怒的到温柔的，他都以他非常优雅的歌声的力量带出让人真的心旷神怡或者是感同身受的每一段歌声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是他的这张我们说获得许多大奖肯定的向班巴拉这个地方致敬的一套作品，就叫做班巴拉威望。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叫做 Take a Seat。

这是来自于马利共和国的歌者罗西亚科内所诠释的 Take a Seat 啊。那这位歌者在当今的世界音乐领域当中是一个备受喜爱的来自于非洲的音乐唱作人，他的这张专辑《班巴拉威望》啊，向自己的文化致敬，在音乐性上呢，则是采用了不同时代的音乐语法来做结合。他的制作人呢，是来自于爱尔兰，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杰克·奈夫里。而说到了罗西亚科那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大有来头的啊，他的制作人是杰克·奈夫里，是来自于爱尔兰，目前居住在美国的资深制作人。这个 Jack Lively 啊，曾经参与过像是 U2 REM 还有杀手乐队啊，是这些乐队的制作人，也曾经参与制作泰勒斯入围格莱美奖年度专辑还有最佳乡村专辑唱片红色的制作工作啊。而为什么 Jack Lively 会成为我们今天所提到罗西亚科内的制作人呢？其实有一回这个 Jack Lively 参与了一个比赛的评审，他就听到了非洲亚马逊，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马利的世界音乐团体，他被这个非洲亚马逊歌曲当中的非洲吉他给深深的吸引了。后来他跟这个吉他手成为好朋友，也在这个吉他手的介绍之下呢，他又认识了罗西亚科内，听到罗西亚跟科内跟这个吉他手的一个合作片段，哇，那他就一听到罗西亚科内的歌声又深深的被吸引了，就成为了罗西亚科内后来在班巴拉威望专辑制作的成员之一哦。就 Jack Lively 啊，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巧妙地保留住罗西亚科内歌声当中那种细腻的变化，包括了非常细微的呼吸或是很珍贵的一些即兴的成分啊，这个 Jack Lively 都把它汲取下来了。所以我们真的听到了这么一张让我们很享受很自在的而且充满着世界音乐氛围的这么一张班巴拉威望的主题之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t's Our Time。

今天来听几段非洲马利共和国的歌者的歌声啊，班巴拉威旺，这是曾经入围全非洲音乐大奖最佳年度创作歌手以及最佳传统非洲艺人提名的罗齐亚科内，他非常有味道的，而且真的是悠游自在的嗓音。很多人都问罗齐亚科内，他成为一个创作歌手之后，他最想要写什么样的主题呢？许多人问他的灵感来源是从做梦来的，从艺术的一些观察来的，或是要谈论人际关系，谈论政治议题之类的吗？那罗齐亚科内就说，他觉得他从马利共和国的文化里面所学习到的传统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发声，那么在歌里面要唱自己所关注的社会的议题，像是他非常在意女性的这个人权的议题女性的需要，或是性别平等的这个讯息等等那这些议题这些年在非洲社会不断的被提出，他认为身为一个歌手必须要承担这些社会责任，还有他作为非洲女性歌手要为女性发声的这个热情，是他希望能够持续的放在歌里面的，这也是他音乐创作很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我们期待日后有更多机会能够跟大家介绍更多这个很有力量的歌声罗齐亚科内他的精彩作品。今天也要在他的歌声当中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开不同的变款，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呢？胜了世界就是说，虽然你的环境告诉你好像神弃绝你了，你对于神的信赖却丝毫不动。虽然你的祷告得不着答应，好像神并没有听见，你却仍然继续呼喊。虽然你看见世上充满残忍，毫不顾惜人类的生命，也不顾念人类的恳求，你却仍然相信神是醒着的，并且是全然慈爱的。除了神亲手给你的东西，你并不期望别的。你忍耐等候，不愿失去丝毫信心，这就是胜了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亲爱的朋友，以真实的信心胜过世界的试探和诱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询系统，帮助他们

0: 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法国18世纪著名作曲家蒙东威尔的圣乐诗篇93，耶和华作王。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16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K306，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蒙东威尔的圣乐诗篇93，耶和华作王。 Jean Joseph Mondonville， 他是1711到1772，一共61岁人生，18世纪法国的著名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他来自音乐世家，事业生涯主要在巴黎发展。他所写的小提琴奏鸣曲是以和声的创意著称的，而他所写的歌剧啊，可以说是当时法国风格的代表，跟意大利风格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由于蒙东威尔他曾经担任法国皇家宫廷跟教堂的乐长，所以呢，他也留下一些优美的圣乐，譬如说华丽的经文歌啊，就有17首之多。不过目前学术界呢，只考证出其中的9首。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诗篇93，耶和华作王呢，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蒙东威尔在1737年左右所完成的作品，当时他20多岁。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93篇，经文提到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一，耶和华以威严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得以坚定，永不动摇。经文又提到耶和华，你的法度极为确定，你的殿永远被称为圣，是合宜的。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威严和大能。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古乐名指挥 William Christie 指挥华美艺术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古乐名指挥 William Christie 指挥华美艺术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法国18世纪著名作曲家蒙东威尔的圣乐，诗篇93耶和华作王，歌词提到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一，耶和华以威严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得以坚定，永不动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威严和大能，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低大调第16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K306， 这是莫扎特1777年他21岁那一年夏天在巴黎所完成的作品，也是他六首提献给选帝侯王妃玛利亚伊丽莎贝斯的小提琴奏鸣曲里面的最后一首。他写得非常的华丽，所以有学者提到说这首作品啊，可以说是莫扎特全部26首小提琴奏鸣曲的桂冠。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精神抖擞的快板，乐章采用幻想风格来发展，洋溢着嬉戏的氛围。第二乐章如歌的小型版，乐章采用正统奏鸣曲式来谱曲，旋律非常的优美。第三乐章小快板，然后快板，乐章具有非常大胆的速度变动。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祖克曼独奏小提琴 Mark Neigroek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低大调第16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K30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祖克曼独奏小提琴 Mark Nagrook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莫扎特低大调第16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K306。 兼这位小提琴家祖克曼，他今年73岁，来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他早年是念特拉维夫音乐院，追随名师伊洛纳黑尔教授。1962年他经由大师斯坦跟卡萨尔斯的推荐得到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院的奖学金，得以追随名师格拉米安教授。1967年他赢得了 Leventritt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他的演奏是以深沉的音色、现代的技巧跟内在的热情最为脍炙人口。多年来他主要使用一把1742年昵称 Dashkin 的 Guarneri de Gesu 名琴。他后来也发展指挥的事业，曾经担任加拿大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音乐总监，还有英国皇家爱乐的首席客座指挥。他也拥有美国的国家艺术勋章，还有布朗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大师祖克曼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爵士时间不晓得这个麦克风的录音品质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人又不在台湾了，我又跑到这个在美国这个算是内华达州的这个赌城叫做 Reno， 好，我来这边演出，所以我现在在这个 Reno 这个赌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录音所以如果音质有点点不太好，请大家多包涵。我接下来跟大家听的音乐，我们来听 Bebop Music Bebop 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那咆哮爵士乐其实这个词呢，本来是新一代的这个音乐家他们开始在演奏这种所谓的咆哮音乐的时候，这些传统一点的本来是演奏 swing 啊 big band 那个时期的音乐家还有乐评家，他们听不习惯这样新的这种咆哮的音乐，他觉得他们太激烈了这用的音符太多所谓的他们觉得不顺耳的音符，所以本来这个 bebop 这个字本来就有点点贬义的，等于说你们这些东西不是 swing， 你们这些只是一堆哔哩巴拉乱吹但是这些新时代的这些音乐家他们也不在意，他们就觉得说你说我们 bebop 那我们就 bebop 吧就 bebop 的到底可是这些 bebop 其实在后来影响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几乎听到全部的爵士乐所谓即兴演奏的段落都受到了 bebop 时期的这个启发那在 bebop 时期之前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一般以和弦音为主，调性音为主。在 Bebop 之后呢，音乐家开始很自由的12个半音都可以使用了。那当然讲更深就很多乐理了，我们就不要聊那么深。我们就来听一些这些 Bebop 时期的音乐家。那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启这个 Bebop 的两位音乐家，一位是 Charlie Parker， 一位是 Dizzy Gillespie。他们两位带动了整个 Bebop 的风潮。我们一开始就来听由这个 Charlie Parker 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Now's the Time。

Yeah， 你刚听到就是 Charlie Parker 所创作的曲子啊，这曲当中这个名字叫做 Now's the Time， 啊，现在正是时候啊，这个正是要开始 Bebop 的时候了，啊，我们再接着来听的是有跟他一块推动这个 Bebop 运动当中他的好伙伴哦 ，Dizzy Gillespie 哦 ，Gillespie 是一位小喇叭演奏家啊，如果你看一定。如果多看一点爵士乐的杂志，你多多少的可能看过他的画像或照片哦。他在演奏小喇叭的时候，那个脸两个腮帮子会鼓到哇，跟气球一样大，非常非常夸张的。我相信看过那个画像或是照片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哦。那他从很年轻就跟着 Parker 一块开始在推动这个 Bebop 的运动哦。来听由这个 Gillespie 在做创作的曲子哦，叫做 Grooving High 啊。当时当中也一样邀请到了 Charlie Parker 来一块来演奏跟录制。我们来听这首 Grooving High。

哇，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哦！你刚听到就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啊、哦，他们两位合作的现场录制的 Grooving High 啊、哦、，Grooving High 就是玩的嗨一点哦，这个把这个整个气氛炒起来的意思啊、哦，确实也很嗨啊、哦！你听到那个 Dizzy Gillespie 啊、哦，那个小喇叭吹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啊、其他的音乐家，这很从 Charlie Parker 跟 Dizzy Gillespie 开始。玩这个所谓的 bebop 之后呢，影响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哦。当然，所谓的 bebop 其实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半音，好比说在 do 跟 re 中间，哎，它可以经过一个升 do 啊，经过一个升 do 之后带到 re， 然后 re 跟 mi 之间也可以经过一个升 re 到 mi 哦。在更早期的爵士音乐家比较不会这样子使用音符，那这个是从 Dizzy 跟 Charlie Parker 他们证明了，哎，我在每任何一个和弦，我把12个半音都演奏进去之后，听起来还是可以让你觉得是很流畅，是正确的、哦、所以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后来的音乐家。其实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们的音乐某种程度来说很激烈、哦、对一些传统听 swing 听习惯的这些听众来说，他觉得这个音符太夸张了吧。而且你刚刚前面听两首曲子都有一个特色、哦、他们就不太能够跟着唱。在 swing 时期的很多的音乐是可以跟着唱跟着跳舞的、哦、好比说、Fly me to the moon 哒哒哒哒，你可以跟着哼跟着唱。可到 bebop 时期的音乐、哦、他们就是专注在于追求自己的这个乐器上的或音符上的可能性、哦、就比较没有那么在乎商业上我今天观众可不可以跟着跳舞了，观众可不可以跟着唱歌了，他比较不在乎这个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 bebop 音乐其实受到很多很多的争议、哦、好比说在美国有本很重要的爵士乐杂志叫 Downbeat， 他们本来把 Charlie Parker 的其中一张唱片评价成为一颗星，就最低的星星了、哦、满分是五颗嘛，只给他一颗星，然后里面讲的就说啊，这个不算的爵士乐啊什么什么之类，给他很多的负面的批评哦。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很多的年轻音乐家都开始 follow 这个 bebop 的脚步，开始追随了 bebop 的这些音乐的影响，开始制作了更多更多后来的音乐。所以在25年后呢，这本 Downbeat 的杂志、哦、把当初他们评为一颗星的这张专辑放在封面，然后道歉，重新评为五颗星。他们当时看错了，原来这个就是爵士乐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点、哦、Anyway， 我们接着来听到这些更多的音乐家受到 bebop 影响的。我们接着来听的一位音乐也是一位萨斯风手、哦、他能够吹奏的萨斯风很多，从中音啊到次中音都能演奏、哦、他的名字叫做 Sonny Stitt S-T-I-T-T、哦、他有很多的乐句跟 Charlie Parker 很像很像，所以当时其实他常常跟别人说啊，这 bebop 是我先的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是学我的啊，这当然很难证明了，就他可能大家听到了就开始彼此吹奏，而且这些人都非常非常天才哦。那大多数的书上都是说 Charlie Parker 先的，那有很多原因了，包括 Charlie Parker 先过世了， Charlie Parker 只活到35岁就走了，孟坦说走了就神话了嘛齁、哦。那所以后来 Sonny Stitt 其实他就很觉得愤愤不平，诶、哎、我觉得我吹得更好啊，有很多句子是我先的啊。

不，我们就把这些争论撇开了。这不管怎么样 ，Sunny Steel 是真的吹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当然你等一下在听他演奏当中，他有一些乐句可以吹好长哦，他气好长哦，他可以八小节、十小节一口气把它飙完啊，里面还是满满的音符哦，而且很瘦诶，我小时候在学的时候看那个照片都觉得这怎么可哪里来这么多气啊？哇，怎么那么厉害？我们就来听这个 Sunny Steel 所录制的，也是一首爵士老歌，叫做《East of the Sun》。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啊，这个旋律叫《Donnelly》啊，我现在听到这个旋律都想起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觉得这个歌好难哦。哒呀哒哒嘟滴哒吧嘟吧哒呀哒吧嘟吧嘟吧哒吧，哇，好困难哦，在萨松上指法非常非常困难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Charlie Parker 跟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喇叭手 Miles Davis 一块录制的哦。在录制这个时候，小喇叭手这位 Miles 当时只有18岁。啊，你可以听到他的 solo 还有点青涩哦，可是就已经被这个大师哦带到录音室去录音哦。他本来在 Miles 当时本来在这个茱莉亚音乐院念书啊，学习古典的小喇叭，啊，就跟着同学一块到了这个当时纽约的 pub 里头，听到 Charlie Parker 跟 Dilly Gillespie 的表演之后呢，哇，就迷上了，然后甚至把茱莉亚就休学不念了啊，开始跟着 Parker 跟还有 Dizzy 混 学习啊，那。很快他就上手了，然后一下就学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们一块表演了。你刚刚听到就是1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 Charlie Parker 带去录音室录制哦，这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哦，《Donnelly》。让我们接着来听 Miles Davis 后来自己的创作。Miles Davis 后来他当然就后来变成这个爵士乐历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家哦。他不只是 Bebop，他一开始就上手了，很快。在 Parker 过世之后，他很快开始找不同的方向，包括推动了所谓的酷派爵士乐啊，到所谓的 free jazz 啊，自由爵士乐到 fusion 呢，都有 Miles Davis 的角色，而且他都是当中的领头羊。他做了什么，大家就跟着做；然后大家一跟着做呢，他又不做了，他就去换一种啊。所以在等于在他活着的时间呢，真的是独领这个爵士乐风骚啊。我们再来听，还是在比较早期啊，开始就是 Parker 过世之后呢，他开始跟不同音乐家合作。我们来听他跟刚刚过世的这个萨斯风手啊，Sonny。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酷的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叫做 I Mean You，M E A N 的 I Mean You， 啊，这个钢琴手叫 Thelonious Monk 啊，啊，这位 Monk 先生哦，在这个 Bebop 时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他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哦。那这个他在别人即兴演奏的时候，他还会站起来跳舞，跟着唱，跟着唱，啊，主要是他在用音符的使用上有非常非常特别。我们刚刚前面聊到 Bebop 是就是大量使用的半音的部分呢，像这位 Monk 就很大胆的，他唱的好比说哆跟升哆，白键黑键一起按，就产生了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程，但他把这些不和谐音程用的非常非常巧妙啊，变成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甚至是你听到就知道啊，这大概是 Monk 在演奏，变成有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感觉啊。所以他把本来在传统的过去几百年觉得是不和谐的不可以用的音符，在他手里头都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朵。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啊，这也是这位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啊。你可以听到他的旋律啊，他旋律是哒嘟嘟哒嘟哒嘟哒，就是半音阶，他就直接用半音阶来作为旋律啊。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常常教一些初学爵士乐的学生，我就会让他们演奏这个旋律，让他们利用，同时也练习到半音阶，而且练习到很酷很酷的旋律。我们来听这首 Thelonious Monk 的作品当中非常有名的曲子啊，叫做 Blue Monk。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个非常厉害的小喇叭手啊，这是 Cliff Brown 啊、，Cliff Brown 啊、在爵士乐坛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力啊。第一个是他出道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他出道到他离开这个人间只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录制唱片只有四年的时间哦。可留下来许多非常非常夸张的作品，包括刚刚的，你就听得出来他是只有二十几岁的一位音乐家吗？听不出来啊、哦，非常非常成熟，不管在音符的使用上啊、乐句的这个使用的灵活的程度，甚至他在处理他音色的那种自信啊、甚至有些人一派人认为说，他要是没有那么早离开啊、这个人间的话，搞不好就没有 Miles Davis 了，他绝对可以跟 Miles 的一较高下，在才华方面哦，特别是在作曲方面，他可能比 Miles Davis 更早就展露出作曲的才华。那他也是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演奏家。那他为什么那么快就离开人间呢？是因为车祸。他在这个为了要赶去另外一个表演，然后搭了夜车啊，三更半夜，然后就是开着车做长途旅行。然后他跟另外一位钢琴手叫 Bud Powell， 他们俩一块在车上就赶场嘛，就睡着了。只有 Bud Powell 的太太开车，就在途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车祸，当下三个人就离开了，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都，像我自己在现场表演，很喜欢演奏一个曲叫做Joy Spring 啊、就是这位 Cliff Brown 的作品啊。那曲子中非常非常困难啊，转了三四个不同的调，然后这个旋律又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听起来极其的顺耳啊。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学到那个旋律的时候，觉得这太神奇了吧。后来知道这是他二十几岁就写出来的歌的时候，更是佩服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啊、当时跟他一块搭车这位一块离开人间的天才啊，真的是天妒英才啊。那我们来听这位是 Bud Powell 啊、这位非常棒的钢琴家，他跟当时非常红的这个萨斯风手 Coleman Hawkins 一块录制的 All the Things You Are。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

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

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4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西弗丹尼所著的《与影子共舞》一书，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旧约圣经中每个重要人物的一生做了摘要的叙述。对于忠心的莫迪改，他描述到顺服的代价绝不会太高。至于以斯帖皇后，她的描述是，我现在的身份比我所拥有的还重要。从以斯帖为了自己同胞的安危，甘冒生命的危险向亚哈随鲁王求情，就可见一斑。我和同工们也正在读这本书，并且一起讨论。有位同工就想到，我们应该怎么用一句话来叙述生活的目的。有位同工坦诚地说，我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迎头赶上。听起来熟悉吗？而其他人的目标可能是生活中能够没有麻烦就好了。或许你会附和下面的说法，生活中绝不可能有太多的麻烦。但是耶稣的学生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服侍造物主就实现了人生的目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

0: 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凡是照着神的要求，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件东西献给神，神仍要将那件东西还给我们，并且加上谦卑。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命令，甘心舍弃他的独生子。那时候，他对于孩子的生命和成人的希望，都同时消失了。他高贵的种族也将从此绝代了。但是结果如何呢？不但孩子归还他，他的子孙竟然多得如星沙一般，并且到了指定的日期，主耶稣基督也出世在这个家族里。这正是神对待他每一个孩子的方法。当我们为他舍弃富贵，选择贫穷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富贵。当我们为他舍弃一个丰裕的职位，他就给我们一个梦想不到的更丰裕的职位。我们为他舍弃一切甜蜜的希望，看自己如同已死，他就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更稀有的欢乐。我们越多为他牺牲，就越多得到基督，直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牺牲到最宝贵的那一件，我们就要看见在基督里那完美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忘记了，神拣选我们是要在苦难的炉中拣选的。我们也忘记了复活的生命和升天的荣耀是从克西马尼、十字架和坟墓里来的。亚伯拉罕的经历并不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迹，这正是神对待一切愿意出代价来顺服他的人一个样品，一个模型。牺牲最大的瞬间，就是祝福最大的瞬间。神对于一个胆敢为着他向烟雾中前进的人，是没有一件东西不肯给他的。亲爱的朋友，得着生命中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基督，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一天的开始，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西洋老歌《往日时光》。

0: 我们常说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死鸭子嘴硬，死不认错，或者是天生啊一副推诿的个性，任何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啊可是一点责任也没有。这样的态度啊都是要不得的。不过还有一些人呢，则是太过于钻牛角尖了，这样的态度啊也是会让人受不了的。这种人啊，在犯了错误以后，就老是在反省为什么会犯错。为什么会这么笨呢？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会犯这种错呢？于是啊，就一直想着所犯的错误跟后果，心中陷入了无限的悔恨与歉疚，而不能自拔。这可以说啊，实在是非常不幸的现象。因为我们哪一个没有犯过错呢？其实只要啊，不是存心作恶，只是由于方法不对，或者是能力不足，或者是考虑不周全等等缘故犯的错的话，那么再仔细研究出原因，作为教训以后啊，就不要再停留在这个错误的圈圈里了。我们应该啊，要随即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方式之后，就马上继续埋头的去重新开始。因为啊，已经过去的事是无法追回的，再悔恨都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罢了。这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
1: 策立将来，
0: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西方有句谚语所说的，不要为泼翻的牛奶而哭泣。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两个年轻人啊，他们因为偷邻居的羊被捉住了，结果依照当地的风俗，在他们的额头上烙上了英文字母 ST 这两个字。 S 就是 SHEEP 的缩写， T 就是 THIEF 的缩写，就是偷羊贼的意思。哎呀，在额头上，这样别人只要一看到他们就会知道，

这个人是偷羊贼。哎呦，好难为情哦。啊，结果其中一个人啊，觉得这真是莫大的羞辱，所以说独自到远方去流浪。可是常有人会问他说，这额头上的那个字哦，是什么意思呢？哎呀，这真是让他非常的痛苦，最后抑郁而终了。而另一个人啊，他则是坚持留在当地，他要勇敢地面对家乡父老，他要以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他的改变。结果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又重新在当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后来当他年老的时候啊，有一天有一个路过的外地人好奇地问当地人说，哎，那个人额头上的字母 ST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太清楚哎。我想那可能是圣徒 SAINT 的所写的。啊，我想这个故事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与启示哦。不有句话说，在哪跌倒就在哪站起来吗？所以说只要你愿意，而且愿意付上代价的话，你一定可以改变别人对你的观点的。

曾经有人问得到冠军的溜冰选手说，请问啊，你是怎么学会溜冰的？他说，很简单呢，就是每次跌倒的时候重新站起来。同样的，我们的生活不也是在一连串跌倒之后又站起来？

起来再崭新开始的吗？不过有时候啊，当我们一再跌倒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哎呀，我怎么又失败了呢？不如就此放弃好了。哦，朋友，可千万别这么想哦，千万别灰心哦，因为啊，上帝会给你新的机会的。他不仅会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会用我们的失败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正如诗歌《奇异恩典》里面所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作者约翰牛顿啊，他也说，虽然我不尽完美，也未达成自己的期望，更未成为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我，但是我能真诚地说，我已不再是过去的我，是上帝的恩典使我成为今天的我。所以说，各位朋友，当我们遭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千万别就此跌倒啊，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会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机会的。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父应许，子祈求，圣灵来。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不是偶然，也不是突然，更不是贸然，是神救赎永恒的计划。耶稣的降生是在神永恒计划安排中，生在伯利恒，同样也是照父所应许的。使徒行传一章四节，耶稣在关键时刻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祷告，而是按父神的应许祈求阿爸父，圣灵就自然的也是

0: 超自然的就在五旬节，门徒在马可楼的等候中，似乎忽然其实必然的就降下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宝贵的属灵家人，正如彼得回答3000位扎心的犹太人，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应许，这个必然，今天仍然有效。让我们敞开心，天天欢迎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件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政，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已经知道，从9章51节以后，路加所记的都是耶稣离开了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所做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0章，就谈到了在这条路上的3件重要的事情，那也就是本章的3个段落。首先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用了1到24节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来记载主差遣70个人。第一节说耶稣要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10章那里所列出来的全地的邦国也是70个。所以学者多半都同意说，前面第9章耶稣差遣12个门徒，那个12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而这里他差遣70个人，就是在预表地上所有的邦国都要与犹太人一同来分享救恩。哎呀，这让我回想起何用人宣教士的那首诗歌，万国都要来赞美主，全地呀、啊，万国都要归向主，这是我们永远的祷告。第二节，耶稣就对这70个人说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啊，这句话是名言金句啊。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啊，我们求你。然后3到12节是主耶稣对70个人的托付与安排，这与前面9章1到6节差派12个门徒

是大致相同的。这里以第三节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作为开头，预告他们前途艰辛。我们服侍耶稣从来都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句话也成了名言。然后13到16节讲到那个拒绝接纳福音的城市是有祸了。第16节好宝贵，他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而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主耶稣真是挺我们，是不是？然后17到20节说，这70个人回来报告，说到因着耶稣的名，他们也可以克服鬼魔。第18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从神权柄管理的立场宣告撒旦必败，这证实70个人所说的是不错的。而19节好令人振奋呢，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哎，但是20节又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可见我们在神的国里有份，这是最大的荣耀。然后21到22节注意哦，路加福音记下耶稣祷告内容的只有四次，这里是第一次，其他三次的祷告内容都是沉重的，只有这一次是欢乐的。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而向婴孩，就是比喻谦卑愿意受教的人呢，说就显出来。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22节他表明，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主跟随主，完全是根据神的拣选。这等于也是安慰了门徒，只需要忠心的传道，不必强求结果。然后23到24节耶稣又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你们看见这些真是有福，因为从前许多的先知和君王想看都看不到。那这就又激励了门徒，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在团队侍奉之后所应该给予门徒的啊。耶稣做了好美的领导示范。然后25到37节是本章的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好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现在西方谚语当中都习惯把慈善事业都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可见这个故事多么有名。25到28节是说这个比喻的起因，就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所以他就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哎，你注意啊，他以为是用做什么就可以赚取永生。26节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个是在提醒他说，你不要靠着做什么，而是要从律法的精髓来掌握那个承受永生的诀窍。27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句话引用自申命记6章第5节。然后说，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是引用自利未记19章18节。哇，这个回答真是四平八稳啊。所以28节耶稣说，你回答得很对啊。他说，你这样行，哎，这个就是做，对不对？他说，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可是意思是，可惜你就做不到啊。那这个律法师又想强辩呢，所以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哎，这一问就问出了这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啊。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我们知道耶利哥的地势比耶路撒冷低了1000公尺，所以说是下耶利哥。然后两地之间又多是荒凉的山路，常有盗匪出没，所以他说这个人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哎，然后最讽刺的就是说，有一个祭司，然后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这都是最受尊敬的宗教人士啊。

经过那里，看见这个人奄奄一息倒在路旁，但是都视若无睹。三十三节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哎呀，你记得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哈？他们是最不配作为邻舍的人了。可是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上前去救助他，并且一路的好人做到底啊！请自行读这个好美的故事哈。然后最后38到42节是本章的第三段，记载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38节说他们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请参考约翰福音的11跟12章，说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去。那她有一个妹子叫做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哎，这句话在希腊原文里头有一个看，就是也的意思。那英文很多版本也都有一个 also 在这里，表示玛利亚是在做完了接待的工作之后，说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到，而不是说玛利亚什么事也不做，只坐在那里享受。那否则耶稣也不会称赞他了。40节，可是马大呢，他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来跟耶稣抱怨，还说请你吩咐那个玛利亚我妹子、来帮助我。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注意啊，他没有说马大不好，但是他说你承担了这么多事，这么辛苦。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哪一件呢？就是要安静在主脚前受教，亲近他，享受他，对不对？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也来安静一下，领受上好的福分吧。

耶稣侍奉的特征，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两点来默想应用本章经文。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本章，他用了1到24节，就超过半章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差遣70个人的这件事，大大的彰显了一，有计划的授权与管理；二，策略性的团队编组；三，明确的任务目标；以及第四，清晰的行动守则。我们先说第一小点，这件事情是一个有计划的授权与管理。因为上一章我们才刚刚看到耶稣差遣了12个使徒出去，而本章紧接着又差遣70个人，这个是快速的扩大编制。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9章51节说的那个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所以他有时间的迫切性，而另外更主要的就是那个分层授权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们将本章的第9节和第17节来与前面9章的1到2节对照，就会看到这个70个无名的门徒与那12个使徒，主所赋予他们的权柄同样的都是医病赶鬼和传天国的福音。这就证明权柄不是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奉谁的差遣，谁是主啊。然后你看路加这么刻意的记录这两个阶段的差派，就写明出这也是我们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当中的所谓权力下放以及分层授权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范例。耶稣从来没有要在团队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我不可那种唯我独尊呢、虽然他本来是独尊的哈。你看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不是说门徒还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也要像主一样有计划的去放权，去授权，分权，建立制度，善加管理，千万不要独揽一个职分不放。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这个侍奉还让我们看见策略性的团队编组。就是第一节说明主耶稣对这70个人是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非常有计划的一个双人制的编组规划，这是管理上的一个大智慧。这一方面可以彼此扶持同行祷告，然后第二方面2个人同行能够大幅的提升安全系数，然后第三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根据律法他们凡事要凭2、3个证人的口才能够定案，所以2个人的见证更有公信力。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做差传的时候，2个人或者是需要可以调整为3个人等等，那个总之我们都是分成小组，很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一个策略。然后第三小点，这还是一个明确的任务目标。你看第一节接着就清楚说差派他们去做什么呢，就是耶稣自己要去的地方，但是先派他们去预备。那这是这些门徒的第一个定位，就是要做耶稣的先锋。他们的任务是开路松土，去预备人心，为耶稣随后的那个亲自探访做最有效率的铺路工作。而具体的工作呢，第二节说是要去收割庄稼，而第九节说是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这都是很明确的指派任务。你看传福音，医治人内在外在的病痛创伤，还有宣告神的国临近了，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主所领受的大使命。然后第四小点，它还有清晰的行动守则。这是从3到12节来看的，就是说授权不等于放任呢。耶稣给了这70个人非常精准的一套行动守则，并且这一部分基本上是与上面9章1到6节那里差遣12个使徒的时候是相同的，所以好像已经是他的一套那个 SOP 哈、标准作业程序啊，就是包括他们要轻装上阵，

就是不要带钱囊、口袋、鞋子啊，要全力专注于他们的任务。然后第二方面，他们还要提高专注，所以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呢、啊，因为这个通常会花掉很多时间，耽误了神国的进度。哎，今天我们也真是要看看我们服事当中是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去聊天呢、啊？所谓关怀，但是花了太多时间了。然后还说他们要定点深耕啊，就是他们住进一家就不要再搬来搬去，这能够避免门徒因为挑选更好的物质招待而分心，而且同在一个家庭当中也能够建立深厚的关系，形成福音据点。然后另外他们还要有明确的危机处理机制，就是耶稣明确的告诉他们是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啊，就是会遭到抗拒的。然后说接受的人他们就留下平安给他们，而如果有拒绝的人就当众去擦去脚上的尘土。这一类的动作我们昨天说过都是表明清楚的切割，而且门徒的责任就是单纯的去传达信息，而不需要去强求结果，这会大幅的减轻了门徒的心理压力。这些都是耶稣所做的全备的行前训练，但是等门徒回来之后呢，17到24节他又为他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检讨交流会。21到22节是他们在圣灵里头一同祷告，然后23到24节耶稣又给他们肯定的鼓励，所以这整个过程无一不是我们今天教会做差传事工的典范。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啊。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本章三个段落，三件事就告诉了我们三个方向，就是第一，门徒要去收庄稼；第二，要去爱邻舍；第三，来得福分。先说第一小点，去收庄稼。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差遣出去做工的那一位啊，对不对？天上的父神被称为是我们的庄稼的主，所以庄稼都是神的。从差遣12个门徒到现在增加为70个人，但是主仍然觉得做工的人少，这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体贴神的心意。那同时他也带领他的门徒去学习体贴父的心意，叫他们放眼一看，也就明白了人的流离失所和神的满心渴望。今天让我们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也是想主所想，看见他所看的，就是那个说要收的庄稼多，然后也让我们求他所求的，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然后让我们也做他所做的，就是往他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当我们也这样的去，这样的求，这样的收，那么主也就到我们这里来了，听见吗？第三节主说你们去吧，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我们跟随他的人还要去爱邻舍，这是25到37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不是？这个路加真是有文学家的笔法，这个比喻的文字之精炼呢、含义之隽永啊，真是令人沉吟不已，回味无穷，绝对可以与下面15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并称举世文学当中的双璧啊。这里所说的那个有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堕落的罪人，是不是？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就表明一个人离开了神的城、神的面，走向世界那个被咒诅的地方，而落在强盗手中，就表示落在魔鬼的手中，被折磨到半死。我们身边很多这种人，是不是？可是我们能不能够成为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会去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这个油和酒除了是药品，它也是预表主的圣灵和宝血，是不是？然后他又不辞劳苦地带他到客店里，这个客店代表一个遮荫所，是一个安慰眷顾人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呢？然后到第二天他还又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这表示他有着持

行善的这个事实，那这更是大大的得罪祭司体系和那些垄断了圣殿利益的撒都该人，完全捅破了他们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将他们的伪善、假道德都摊开在真理的光照下，那么他们必定是要对耶稣除之而后快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欣赏这个寓言故事，哎呀，它的文学性、戏剧性、艺术性都这么高，可是耶稣却是以一颗预备受死的心在讲这个故事的。那么耶稣讲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爱邻舍，对不对？那个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配得到我的爱？而耶稣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去做别人的邻舍，去主动的活出爱。37节，他对那位律法师说，你去照样行吧，就是去活出爱吧。求主帮助我们。还有第三小点，我们跟随主的人要来得福分。你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在强调要爱邻舍的行动，然后路加马上的就在补上一个马大与玛利亚姐妹的故事，是强调要爱主、亲近主的专注。原来主所在意的不是外在的服事行动，而是在主面前安静听到。那么就让我们放下思虑烦扰的那许多事，快快的来到主脚前，来得着那个唯一不可少的那一件上好的福分吧。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路加福音第十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从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的这个安排上，我们学到了侍奉应该有计划的授权与管理，策略性的团队编组，明确的任务目标，以及清晰的行动守则。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让我们也是去收庄稼、去爱邻舍，以及来得福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开我的眼，看见庄稼已经成熟，让我发出差派工人、差派我的呼求，也安静我的心，使我在服事的忙碌中也可以同时连结敬拜，拿走我的内外奔波、思虑烦扰。主啊，我的心渴慕与你同在，更求你赐下那个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的慈心，向着身边这一些被撒旦苦害到半死的人，让我要上前，要去倒出我的油和酒，要去活出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0: 您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要过一摆来看《约翰三书》第五十到第八十。亲爱朋友，你有重视接待信徒，特别是出外人，因不伫个会众面前。正视你的疼心，请你照上帝所欢喜的帮助因继续因的旅程，因为因为着基督的恩果出外传道，拢无对迷信者接受什么，所以咱有义务接待这款的人，好咱通为着真理真多动工，特别上尾这句是极大的鼓励，甲咱的积分。就算咱是一个信徒，就算咱无甚物款的文书材料，啊，是真多牧师、传道师、宣教师，也毋过当你接待信徒、接待出外人的时，你就是参与伫个真理诶服侍内面，所以咱讲宣告对接待开始。所以咱讲今仔日即个世代，你参与伫教会诶服侍，参与伫福音诶事工，对交代开始，可能其他诶。音控、影音，还是这些三 C 产品，我未晓抓未准。可能敬拜团、诗班迄款的锻炼，遐个时间包括文书材料，我未晓无够，还是其他

要做教导、做教师的，我唔知影要怎讲，我听，但是讲拢未晓讲，即个拢会当学习，也唔够至少你会当对主会的教态开始，不管是小组的主会、特会、主日礼拜，什么款的培灵会。你会当对教台开始，好人要来参加这个聚会，一看到你，你会亲切的招呼欢迎，伊的心会准备好势，伊的心会开，伊本来踮伫个生活几落工一礼拜啊，足动荡、足操烦的，但是来个聚会所在。看到你亲切的招呼欢迎，哇，伊的心都开一半，准备通好来领受伫今仔日的礼拜聚会小组中间，上帝要予伊的祝福，所以宣告对教台开始，咱今仔日。看到伊遮所咧讲的，讲亲爱朋友，就是甲加油讲，你有忠实接待信徒，特别是出外人，那安尼咱会当知影加油是一个不只热情、愿意接待人的人。信徒中间有需要伊的接待，特别。是按外地来，在第一世纪，当教会渐渐在各所在有聚会的时阵，那有出外人，伊去一个城市，伊去一个所在，伊拢会探听，伫遮是毋是有基督徒的聚会，还是伊对伊要出发的所在，伊买去。问得到消息，就好亲像咱家己的主地，无论是南来北往，北部的人要去南部读册，南部咱的信徒的囡仔要来北部读册，还是甚至去国外，常常人都会问我，讲阿牧师，啊咱高雄倒一个学校附近有甚物教会啊？去美国亚特兰大有什么教会啊？去加拿大温哥华托伦托有会当去什么教会啊？甚至去澳洲维也纳英国，因拢会问遐有什么教会，也就是足基台因的主地出外读册。会当有教会生活，所以约翰伫这个批俄罗斯游，就是闹外地来的，当因知影咱的聚会，伊也来参加，你接待有忠实接待，有人已经传到我家来啊，所以实在是真感谢主。这嘛是咱教会今仔日爱做，咱会听到有人会讲啊，某一个教会是真热情、真欢迎人的教会。咱嘛会听到讲啊，某一个教会因真强调教导，因的圣灵主日学真好。咱嘛会听到有人会讲啊，多一个教会因。会讲道，牧师讲道真好，哦，拢感动人，互人甲生活会配合斗阵。咱拢知影，大家教会有特色，有时甚至有个人会去互点名。所以，亲像咱今仔日所看，加油，伊就是忠实接待信徒。这个应该
就是因主会的所

来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只要是有同性的兄弟，大家斗阵，有需要提供空间，甚至提供聚会，还是爱餐所需要的费用，还是只爱食物。另外一方面，咱看者讲到，特别是出外人。咱知影对出外人的接待，就唔呐是干呐一个聚会中间的需要，系包括咱所咧讲的伊的休困，一天、两天、三天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这张批，真有可能是约翰知影有几个兄弟。要往该由所大的所在去，要去迄个教会，所以约翰鼓励嘛，各一摆提着接待出外人、接待客旅的重要，这是真实的基督徒咱的礼貌。咱当然知影，踮伫个古早迄款的时代。实在是出国大，唔是遐方便。咱捌听到古早有足侪乌店，你去迄个所在大，爱真细腻。一般诶百姓无法度大虾米款足侪钱诶所在，所以遐乌店有时甚至会加遐出国诶人客行李物件拢个抢抢，这叫污点。今仔日咱看到各所在要出国，不管是大饭店，还是背包客、青年旅社，真普遍。这咱教会若讲要接待出国人，就有一个新的功课咯。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三书，咱搁一摆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昨昏咱特别有咧讲着接待宣教书的要紧，今仔日咱嘛咧讲着接待兄弟姊妹，接待出外人，这拢是咱所咧讲。这款的接待有真开阔无同的内容，会当照咱家己的感动甲能力来接待。啊，这个尤其是伫今仔日这个时代，咱知影即个出外人加减拢有一挂风险，所以接待兄弟姊妹，接待有需要的人的迷信者。接待牧师、宣教师，不管是国外、南部来的，这些中间，咱的方式，还是今仔日的做法，拢会无啥共。今仔日比较上，咱台湾嘛会发现，愈来愈方便找一个所在休困，尤其是伫个都市的中间。你唔免去住一晚五千、八千、一万迄款饭店，咱会当知影啊，即个无论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迄款呢，咱叫做商务旅店，安尼两千块左右，两千通块，安尼咱会当住一暝，真舒适，虽然空间无大。但是可以有好好的休困，通好在你的服侍，或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生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方便的所在。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差不多是在十多年来的发展。我来看二十世纪，也就是两千年以前，我们有影在多次游玩嘛，唔是遐尼方便。你稳当是按旅馆、按饭店去。我会记得三十多年前，迄个时阵我伫个信义路的一个教会，有一摆到个暗时要十二点啊，竟然有厝边来甲我弄门，啊，我一看，哎呦，这个厝边带一个。女性姊妹看起来差不多在三十多岁，安尼三十岁左右。啊，这个厝边因为甲教会真熟，伊唔是基督徒，伊甲我讲牧师，啊，我看伊吼踮咧拜堂门口遐坐，啊，我都想讲唔知要安怎，已经要十二点啊，一个查某囡仔吼三十岁，所以我只好带来你遮，哦，走来牧师馆。啊，所以，甲迄个厝边感谢了，我简单问一个姊妹，这已经是三十几年前，1992、1993的代志。伊讲，因为伊是住华莲，啊，甲爸爸袂讲袂好势，所以暗时暗顿也无食，就走去车头坐火车。本来来台北是要找一个朋友。啊，唔过

台北已经十一点嘛，咱看按花莲阁坐火车来到台北，结果找无着朋友，敲电话啊，则无。迄、那个时代啊，无亲像咱即卖手机，迄阵啊，大哥大毋是大家拢有迄款的电话，所以敲厝的电话安怎敲朋友都无伫个，毋啊是毋是出国？哦，简单了解安尼。哇，迄天因为踮咧厝的，要接待一个二三十岁的女性姊妹，啊，佫毋是基督徒者，啊，佫是一个单身。实在是不是那么方便，我家里自己两个小孩，一个刚出世没多久，一个两岁，所以那天我就叫客厅车陪伊按信义路去到台北车头许昌街 YMCA， 因为我们同放心的就是青年会、YMCA 所办的这个 hotel，我就带他去那里的柜台，我拿牧师证给那个柜台，那个柜台又愿意拍折，我也跟他说很清楚，就是这个姊妹因为要在这里住一晚，所以柜台也很亲切，钱交了手续办了也跟他登记，我就请那个服务生带他去房间，我在那里带这个姊妹祈祷，我也跟他说跟爸爸的关系，这不是一天可以处理，但是我为他祈祷，那天带他做阵祈祷，也希望他可以自己感谢主耶稣，你听我，你帮助我，我跟他说不是我有什么材料给你帮助，是听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帮助，所以你今天来是主耶稣接待你，让你可以有一个所在休困，要不然明天早起就稳当要回去华联，有什么事情慢慢跟爸爸说，跟家里说，听起来是一时的那种的情绪，这在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处境，无同款的对象，咱坦白讲，迄、那个接待有真多元，啊，咱阁爱考虑到迄个伦理关系，尤其是伫今仔日即个世代，咱听到咱的先辈甲咱讲，讲害人的心绝对毋通有。但是我们注意安全的态度的确要顺利，有完要注意这些，当我们要接待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愿意付代价，也不过我们要看亲像今天的家庭，很多家庭实在是无所谓的客房，有就是客厅的碰椅，今天听兄弟说我连客厅物件一大堆，碰椅吼要清也无简单。有影啊，感谢主，今仔日那踮咧都市有真侪咱不管叫做民宿，还是讲叫做即款的商务旅馆，所以咱要做 homestay 家庭要做接待，比较上是一个真大的功课。咱今仔日讲接待。但唔忙该有的精神，买当帮助咱。亲像今仔日已经真侪年，踮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二十多年来拢有办我爱台湾宣教营，和世界真侪无共国家教会的青年会当报名来台湾。伫过去这十年，阮踮咧树林教会拢有参与。所以当年的七个第二礼拜，会有差不多三个到五个的外国青年来，甲阮最近参与儿童夏令营，最近去伫个南部原住民的所在做宣教服侍，即个营会来的时阵。

我差不多爱接待十天，甲两礼拜，所以都爱有家庭愿意 homestay 接待。这伫今仔日的时代是真大的挑战。毋过，咱感谢主，有兄弟愿意做，这是真侪无共款。对礼拜你做招待开始，到你会当做 homestay 接待。国外来诶青年人客住伫咱诶厝，这是真侪无共诶机会，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极大诶疼，接纳阮正做你诶囝儿，求圣神帮咱，互阮嘛会当学习接待诶工作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

0: 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2章的12到14节、18节，还有21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你需要谁？你需要谁？在一架飞机上，有位知名的运动员，神气十足地坐在座位上，因他准备去参加一场比赛，且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一位空服员走过来，对他说：“先生，请系上安全带。”这位运动员笑着回答：“超人不需要安全带。”空服员毫不迟疑地说：“超人也不需要搭飞机，请系好安全带。”于是这位运动员系上了安全带。成功有时会让我们骄傲自满，觉得无需安全带，也无需空服员提醒，靠自己就行了。但若把这种态度带进教会，就会像眼睛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或头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但其实身上的每个肢体都是必须的，甚至那看似不太重要的肢体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是按照三一真神的形象所造的，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共融，相互同工，彼此有完美的关系。他创造我们，也同样要我们在生活和教会中与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每个人虽然并不尽相同，但这却是一件好事，因为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我们虽然并不尽相同，但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在您所属的教会里，谁正在帮助您呢？您可以告诉对方，你看见他的付出并感谢他。

可以祈求上帝指引您，让您看见如何服侍其他信徒。为何上帝创造我们，让我们彼此需要呢？您要感谢谁为您所做的付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在主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去服侍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4节、18节还有21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你需要谁？圣经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的是圣灵的恩赐，首先谈到属灵的事。什么叫做属灵的事？相信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属灵的事有一些弄不清楚，那么我们就先从第一节开始先来讲到关于属灵的事还有恩赐的根源，然后我们再来讲身上肢体的比喻。圣经在第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经文说到不明白，原文是有无知的意思。哥林多人因为拜惯了偶像，讲到属灵的事的时候很容易用拜偶像的邪术或者是招鬼等类的奇怪的事来领会圣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先要他们注意，不要无知的把圣灵的事情跟邪灵的事相混合一谈。在第三节保罗还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可能啊，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因为

过分相信神奇的经验，只要是能够灵验的奇事，他们就不会去分辨他是邪灵啊还是圣灵，所以就盲目的接受。甚至那些个拜偶像的人，在受到邪灵的感动，说出诋毁主耶稣的话，这个时候哥林多人也没有拒绝。因此保罗教导信徒要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邪灵的。因为出于神的灵没有说主耶稣是可咒诅的，圣经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所谓说耶稣是主，就是从心里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根据马太福音7章21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经过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这里所说耶稣是主这句话，不是单单指用口说，还包括了从心里诚实相信而说。因而只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才会真正的承认主耶稣是主。接着我们来看4到7节，说到恩赐、职事还有功用，说的就是恩赐的根源。第4节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几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首先需要清楚明白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领受各种属灵恩赐的源头。神是万有的创造者，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圣灵是各种恩赐的分授者。按照创造万有的神来说，凡他所造的各有不同的功用，却都是他造的。按照教会的元首基督来说，教会虽有许多不同的职分，而却是为着同一位元首效力的。按照赐下恩赐的圣灵来说，所分给个人的恩赐虽然不同，但却是出于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为同一个目标而运用。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职分，并且在教会中应当显出的功用，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的主怎样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呢？他在我们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说他在我们的心灵和意念里面来工作，是我们所有的心思、才智、兴趣都向着某一方面来追求，因而在那一方面就越来越有负担，越来越有长进，成为我们特有的恩赐与专长。虽然恩赐有分别，但是目的是相同的，所以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善用恩赐，好叫别人因我们得到更多的益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身体上面肢体的比喻，这是从12节到26节，也是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用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来说明我们的信仰里面信徒的恩赐互相配搭的关系，说明教会呢就像是身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但是身体只是血肉的有机体，教会却是属灵的有机体。这个属灵的有机体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所以古今中外一切重生得救的人都在这个身体之内。然而在各个不同时代中的每一位信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活的肢体，他们个人在当代的教会当中应该发生什么作用，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中对这个超时间空间的身体有什么贡献，该显出什么功用。

都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够做主的，而是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安排的。所以圣灵给他们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使我们在身体上都能够显出不同的功用。没有人呢是可以代替圣灵来做这种配搭的，只有圣灵知道这个奥秘的身体在同一个时代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恩赐，安排在什么地位上，发生怎样的功用，对不同的时代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认识自己和别人的恩赐，留心去发现自己在身体上应该站的岗位，然后按着神所给自己的恩赐尽忠，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接着我们来看罗马书12章12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节经文是按着一般的原理来说的，身体一定有许多肢体，但绝不会因为肢体多就变成了许多身体，身体跟肢体这自然是不可分离的。那既然是不可分离，事实上就必然是合一的。好，接着我们看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在新约当中提到圣灵的洗一共有7次，但是只有这节经文最清楚解明了圣灵的洗的效用，是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新约的提多书3章5节所说的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的洗。若是按着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来说呢，圣灵的洗就是基督奥秘身体的诞生，也就是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经过。按照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说，因信得着重生而领受圣灵，就是受圣灵的洗而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根据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说，唯有因为相信重生而受圣灵的，才能够联合于基督属灵的身体上。以弗所书1章13、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接着圣经提到，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是自主的，这些话是表明保罗在这里讲到身体是一个宇宙性的，广泛的指一切的信徒，不是局限于哥林多地方的教会。说到身体当然是只有一个，所以圣经用身体来讲到教会的时候，总是总跨了古今中外一切的信徒在内。在14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肢体联合起来才能成为身体。假如身体只有一个肢体，那就不是身体了。好，接着我们看在17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相信我们都明白，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各个不同的肢体安排在他的身体里面，叫我们各自发生效用，使身体可以渐渐增长。这些个众多的肢体，这些百般的恩赐，对身体的合一是毫无妨碍的，反而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配搭。当然有些信徒的恩赐是显露的，容易受人欢迎，有些信徒的恩赐是隐藏的，不受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感谢主将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将圣父圣子圣灵完美的关系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我们在合一中荣耀你的名，与别人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感谢主借着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父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并且在爱中彼此建立，好让我们在服侍别人的同时就已经也服侍了我们的主。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荣神益人的人。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

0: 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慧珍。今天是7月16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相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并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局部会有大雨的出现几率，因此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美国参议员提出停止跨境镇压法案，跨境镇压威胁可以关10年。中国时报，食安通报破洞，卫福部2年前就知道。联合报，公布致癌油抢快，卓奎先批地方，后又赞美卢秀燕。去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在14日是提出了停止跨境镇压法案，以对抗中国还有伊朗等国家的跨境镇压的威胁，这也是美国首度透过联邦立法将境外胁迫定义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并且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反制工具，违法者最重可以面临到10年的有期徒刑以及最高10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22万元的罚金。这一项法案是由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谢安达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柯蒂斯所共同提出，参议院的幕僚则是透露，促成这一项立法的直接导火线，也就是中国在7月1日正式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一项法案被北京官方是据以主张有权对国境之外的批评者采取行动，因此也引起美国等民主国家的高度警觉。法案中将跨境镇压是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其共谋者骚扰、胁迫或者是威胁他人，包含使用武力或者是让人产生对于死亡的合理恐惧的任何企图。法案也指出，将此名词编入到美国法典，将能够对于外国行为者施加更大的吓阻力。参议员谢安达办公室则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国等国家正在以肆无忌惮的新式手段要扩大恐吓与当局步调不一致的人士，因此是必须透过跨党派的立法来保护美国本土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柯蒂斯也批评，不管是北京或者是德黑兰的政权，这类跨境镇压的行径就是对于我们的主权和自由的双重攻击。而对于相关指控，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则是驳斥跨境镇压的说法是纯属捏造，声称中方是严格遵守国际法，并且充分尊重他国的执法主权。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联油脂的致癌油事件延烧， 审计部在2年前就曾经向卫福部示警，食品业者

没有落实办理自主通报、追溯追踪制度覆盖率偏低等，都影响到问题产品的追查时效。当时卫福部只有答复要加强宣导监督地方稽查，而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对此表示，这一次的食安事件是失误，应该可以防止并且检视为何会发生，而政府最重要的就是让消费者可以消除对于食品的顾虑，其他再怎么解释掩盖都无济于事。中联油品的苯偏比为何超标发生两周以来仍然是无法厘清。审计部在民国113年7月公布的112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时就指出，食药署在107年间订定了食品业者主动通报作业程序，并且在非登不可网站上是建置了食品业者主动通报专区。然而在110到112年度的食品业者主动通报的家数以及件数都有所增加，但因为没有落实主动通报而遭到地方卫生局裁处的案件以及金额也是大幅增加，因此建议改善。立法院财委会在昨天是邀请到审计长陈瑞敏以及行政院主计长陈淑姿，还有卫福部教育部等进行专题报告。陈瑞敏昨天整理了政府的食安五环 2.0 有八大项有待改善，其中关于卫福部与食药署的权责，包含部分食品业者没有落实主动通报食安事件，没有依照规定取得第二级品管验证，食品的边境查验人力不足，部分国际食品的警讯案件处理是未臻周妥，以及部分民众以个人自用食品免查验的方式是频繁输入巨量食品等五项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中联致癌油事件延烧。根据了解，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本月9日的院会当中讨论到问题油品的相关议题，六都代表也都与会，但原本应该是要共商解决机制的会议，却上演卓荣泰质疑蓝营执政的县市首长的戏码。他不满台中市是率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当面质疑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但是卓奎在昨天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的时候是改口肯定，卢秀燕是迅速勒令中联油脂停工并且下架问题油品，但是卢秀燕则是喊话中央要迅速查明原因并且向国人道歉。副市长黄国荣在报告的时候则是指出，问题油品四家厂商当中有三家都在台中，因此是责无旁贷，这是台中市政府也是卢秀燕的态度，跟处理台风一样，一定是要料敌从宽，处置从严，而所谓的从严也就是要求全面要下架。但在会中传出卓荣泰在听闻之后表示不满，应该是资料在大家会齐之后国人可以看到最正确的资料，如果在同一天出现两个数字，那叫国人要怎么适应。而卓奎也再次强调不要抢快。对此行政院则是在昨天表示，卓荣泰是表达中央与地方应该合作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并且核对讯息，既然地方代表也认为中央没有盖牌，就无需政治操作，合作解决问题。而卓荣泰与卢秀燕在昨天则是共同参加了亚洲台商联合总会第三次里监事联席会的开幕典礼，卢秀燕在卓奎上台的时候是礼貌寒暄，但两人座位间隔当中还有其他人也没有进一步的互动。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军在15日锁定了伊朗临近荷默兹海峡的战略性岛屿大通布岛，发起了90分钟的空袭，美国方面是有意进一步扩张打击规模，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威胁在下周将会袭击伊朗，伊朗将会一个人都不剩。而同时在荷默兹海峡方面，美军对于伊朗的海事封锁是重新上路，伊朗则是放话要阻断更多中东能源的出口路线，布兰特原油也因此涨破了85美元，西德州原油也涨到将近是80美元。

联合报焦点新闻，卫福部健保署在昨天公布了2024年的医疗院所财报，其中林口长庚是连续九年位居于全国最赚钱的医院，整体的结余达到 37.26 亿元，但是其实有高达接近九成的盈余都是来自于股利等属于非医务的有关利益。财报显示，在国内的 25.8% 的医院都处于财务亏损的状况，必须是要以股利、停车场还有美食街等业外收入来贴补医疗的亏损。至于医界龙头台大医院，是以 16.12 亿元位居于整体盈余排行的第七名，医疗本业的盈余是 3.24 亿元，非医务的盈余是 12.88 亿元，同样也是远高于医务的收入。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在上周到台中演讲之后遭到袭击，动手的中国香港籍男子廖港发是已经被羁押禁见，但也随着层层的向上追查，从香港黑帮的策划到疑似是有在台湾的协力者，逐渐也浮现了一条台湾情搜、境外指挥、黑帮执行的跨境镇压链的模式。石板明夫的遇袭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幕后恐怕也涉及到中共的长臂管辖，其中就有一条情资指向在过去是在东南亚诈骗园区遭到扫荡，后续与中国籍人士是一并被带往中国的台湾人可能也遭到吸收，形成的是内外明确分工的跨境镇压模式。联合报政治新闻，民众党前立委陆配李珍秀在先前因为户籍问题引发争议，而针对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选会表示陆委会在今年四月是核实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的有关规定，明定了必须要完成缴付丧失中国大陆户籍证明给主管机关后届满十年才能够登记成为公职候选人，如果有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要登记为候选人，各县市选委会也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有缴交有关的丧失原籍证明注记，进一步确认是否已经在台湾地区涉及有届满十年。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六月通膨降温，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升息的疑虑缓解，美股四大指数受到激励是全面收红，美元指数也同步回落，激励台股是一度在昨天大涨了超过上千点，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呈现了先升后贬的走势，尾盘在中央银行的调节之下，中场是收在 32.189 元，贬值了 1.7 分，汇价是创下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点，成交量则稍微下降到 17.3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中场则是上涨了 893.64 点，收在 45,631.59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 201.92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但缩减到 14.15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今天下午将举行法说会，而在 AI 晶片需求大增以及市场高度关注有关营运成果的背景之下，法人预估单季税后净利将挑战6326亿元，有望连续是第五季改写单季获利的历史新高纪录，全年营运的展望、毛利率表现以及资本支出是否会有所调升，还有英特尔在 18A 的良率提升是否会产生影响，也静待法说会事宜。而外资则是同样看好台积电调高全年营运展望，美银半导体分析师透露，供应链最新调查显示需求依然是强烈，预估台积电全年的美元营收成长率有望超越原本的超过 30% 的财测目标，同时第三季的财测数字也能够反映2奈米制程折旧等相关的端倪。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 Uber 公司在7月1日开始在台北市的北投区试办机车载客体验，交通部与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都认定是违法，最高可以处业者2500万元，驾驶则是可以罚20万元。不过 Uber 在昨天表示明确收到主管机关的回应，但还没有收到正式的罚单。公运处则表示目前有接获2件是不同驾驶，在确定之后会依照首次违规来进行开罚。公运处也补充，在现行制度下相关营运还没有建立完整的保险以及责任机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将衍生保险理赔、事故责任以及乘客权益保障等重大争议之中，市府也绝对不容许民众的安全是暴露在法令还没有完备以及保障不足的风险之中。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在昨天审查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通过将烟品以及指定烟品必要组合原件的外包装健康警示的图文面积是由现在的正反面各 50% 将提高到 85% 之外，也通过了14项修正条文以及2项的附带决议，要卫福部建立电子烟辨识与查缉标准作业程序，加速研拟烟品禁止使用添加物的规范。另外还有10项具有争议的条文则是保留，送交朝野党团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再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队在昨天是以2-0完封了法国队，这不仅阻断了法国是要连续3届都杀进到决赛的梦想，更是以惊人的单届6场零失球的表现打破了世界杯的历史纪录。在这一场比赛获胜之后，西班牙不只是能够相隔16年队史上第二度是挺进到世界杯的冠军之战，更是以跨季连续37场不败的恐怖战绩，正式追平由意大利所保持的欧洲国家队最长不败纪录，目前距离西班牙队可以捧起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的时间只剩下一步之遥。2026大联盟明星赛15日是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因此是特别选在费城人主场的市民银行球场来进行举办，然而在球场上的胜负却在开局的时候早就定掉。美联明星队在这场比赛动用了11名投手，合力是赏给了国联多达15次的3振，整场比赛只让国联敲出了3支安打，最后是以4-0完封，也创下明星赛从2013年举办以来暌违13年是再度出现的完封胜的纪录。自由时报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本土王牌郑浩君在昨天的控球暴走，单场就奉送了6次的4身球，并且是只差1支安打就会追平富邦球团史上单场的最多纪录。而这一场比赛的最后是以0-12输给了台钢，明星赛之前确定是以2胜6败，在今年下半季是确定垫底。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公布，大陆在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增速放缓到 4.3%， 低于原先市场预期的 4.5%， 也低于第一季 5% 的增幅，创下3年半以来的新低。分析认为，预料在第三季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是有望加码。大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第二季的 GDP 增速回落，主要是因为包含石化相关行业受到一些外部的影响，还有煤炭生产则是受到中国国内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他还是强调经济是运行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为了要强制执行14天清退令，澳洲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当地时间14日是祭出了史无前例的强硬手段，直接剥夺三家中国投资者在澳洲稀土开采商北方矿业当中的投票权以及其他的股东权利的行使，只有保留了股份出让书。此举被视为查莫斯在近三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逼迫陆资要抛售股权的行动当中最具有攻击性的一步，而外媒也预估中国方面势必会将此来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制。然而根据澳洲的媒体指出，阻挠中国投资并不能够自动催生澳洲的工业能力。文章以总部位在于珀斯的莱纳斯稀土公司为例，这家公司虽然成为第一家实现了工业规模分离相关元素的非中国企业，但其稀土的有关分离的工艺仍然还是高度依赖中国的专用设备以及化学原料。自由时报新闻，张雪机车在今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连续拿下赛季的第六座冠军，而在台湾展店时机最晚不超过在2027年，而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表达了支持的立场。我方经济部则是回应，现行中国机车整车依法就是不得购入，化整为零来到台湾才组装也是属于违规的项目。根据海关进口税则规定，目前的中国制机车就是整车是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的项目，依法是不得输入台湾。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如果依照报道后来会进口到台湾然后进行贩售，也适用于上方所说的法规。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在14日上任的第一天就寻求修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并且表示当初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决定可能是太过勇敢。根据路透报道，立陶宛在2021年是允许台湾在境内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中国就随即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的层级，新政府则是会把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还有恢复互派大使列入到施政纲领当中。而目前各界仍然在争论是否应该更改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但有消息人士指出，代表处改名虽然是北京要改善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条件之一，但是辛克维丘斯在先前受访时则曾经表示，相信即使不改变台湾代表处的现状，也能够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有数个选项可以解决目前的情况，但并没有进一步透露具体的内容。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为了抗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张的灰色地带的战略，近日是采取了重大的战略部署，将军事敏感性没有那么高的美国海岸防卫队六艘的快速反应巡逻舰调派到新加坡以及菲律宾，以加强台海周边还有南海的存在感。此举被视为美军在海军主力目前是抽调到中东之际，来填补西太平洋兵力真空的重要举措。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海军主力驱逐舰目前正在忙于应对荷默兹海峡的局势，也导致西太平洋是面临到兵力缺口。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格兰姆表示，海岸防卫队的介入是维持美军在这个区域的存在感的绝佳替代方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周三发布的采访中表示，目前情报单位掌握到的情资显示，俄罗斯正在密谋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邻国波兰在本月稍早也曾经示警，

西方情报机构高度关切俄罗斯可能对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发动袭击，莫斯科当局则是一如既往地否认所有境外的破坏指控，反斥这一类的报告是西方抹黑俄罗斯的宣传手段。与俄罗斯的菲蒂加里宁格勒还有俄国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地理位置是极其敏感。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立陶宛也已经将国防预算大幅提高到原本的三倍。自由时报新闻，继时任英国首相施凯尔在上个月宣布16岁以下的儿童是禁用社群媒体的禁令之后，英国政府在昨天表示将针对16岁与17岁的青少年实施深夜社群媒体的宵禁。英国政府也同时宣布计划针对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强制启用预设设定，以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让人上瘾的功能。但是由于用户仍然可以自行关闭这些设定，因此有人士批评指出此举可能会流于形式，毫无成效。目前也还不清楚这一类规范会如何实际的强制执行。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三大妇幼友善补助再升级，包含扩大冻卵营养金补助适用对象，医生好运卡新增配偶助剂，以及加码友善托育补助，缩小公共托育设施与准公共托婴中心的月费差距，期盼从孕前、孕期到育儿各阶段可以完善妇幼支持照顾体系。其中的医生好运卡从8月1日开始推出全国首创的配偶助剂措施，提供助剂的配偶使用乘车补助服务，可以陪同孕产妇来进行产检、生产以及产后回诊，或者是接送婴儿预防保健医疗，还有其他育儿的乘车需求。民众可以上桃园育儿资源网线上申请，即日起到12月31日为止，申请者是免收工本费，并且是鼓励父亲可以一起参与照顾，让育儿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中国时报新闻，因应捷运北环线施工期间的道路配置调整，在新北市接获了有不少机车族的反应，在芦洲的集贤路现行交通管制已经不符合实际的使用需求，而经过交通局评估，从7月开始是取消集贤路中山一路到集贤路224巷间内侧车道的进行机车有关限制，并且同步解除两段式左转管制，相关标志还有标线已经在7月6日完成更新。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政府携手宠物商业同业工会推动宠物保姆专业训练暨年度回训制度，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民众如果有宠物居家的照护需求，应该找合格专业保姆，可以上动保处的官方网站查询完成了专业训练以及年度回训的保姆名单。动保处表示，在近年来透过网络平台媒合宠物保姆的服务已经日益普遍，但也衍生不少纠纷。有部分业者在接受委托之后是把犬猫带回自己的住所寄养照顾，已经属于经营特定宠物寄养业务，依法应该取得特定宠物业许可，如果未经许可擅自营业，可以依照动物保护法处以1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联合报北区新闻，每年的7月到11月是虎头蜂繁殖以及活动的旺季，随着蜂巢的规模是逐渐扩大，蜂群的警戒范围还有防卫行为也更加明显，因此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提醒，在暑假期间有不少民众会安排登山、健行、露营以及踏青等户外活动，应该要提高警觉，避免接近蜂巢或者是误闯虎头蜂的活动范围，以降低遭到叮咬的风险。如果在住家或人流较多的公共场所发现蜂窝，也可以拨打1999，由动保处派员协助处理。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是播完了，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回到那个 Podcast 去聆听。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激励与激发团队潜能是透过理解人性需求与使命的连结，唤醒内在动机的领导艺术。领导者以清楚的目标、正向回馈、适度挑战与信任授权，创造安全且高期待的环境，使成员愿意承担责任、持续学习，在合作中发挥最大价值与创造力。那特别我们谈到的就是经营理念的转换，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要件，能够激发团队潜能很重要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 speed， 就是速度。第二个就是你如何能够在适当的 cost 的成本之下，然后你创造出你企业的价值，就是 value， 就速度、成本、价值，这个是一个等边上。